U11，正规医疗器械；U1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U1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您翘楚的极客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辅助治疗前列腺。

0: 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是啊，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臭小子，不上当！小心点儿，小心！木果，这边。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3: 萧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3: 这，走走走走。
2: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走，到这儿，来，这儿，来，还有这儿，好，好嘞，快点，快！吁！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 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4: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十藏孙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2: 这，走，快，快，这，
4: 走，走，
2: 吁，
4: 走，
5: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在这儿呢。
1: 站！站！站！站！
0: 别追了，臭小子，在这儿可倒霉了。
1: 看谁倒霉！站！
0: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饺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疗先锋吗？
2: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

0: 我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
1: 本姑娘说的没错吧？
0: 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
4: 高点，
2: 再高点，
4: 谁让你
2: 站起来的？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说你呢？
5: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2: 看
5: 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儿。
2: 别动，
5: 听到没有？
2: 听着点，听着点。
5: 你们都回去吧。
2: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
6: 哎呦，
2: 蹲下。
3: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7: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3: 降龙木？
8: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9: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3: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0: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1: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0: 哎，走
2: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嗯，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 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啊，我就不像。
1: 你干嘛？<笑>

0: 还不看。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诺马，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嗯嗯、
1: 总统，
2: 总统，
3: 少将军，少将军，
4: 总统，
3: 少将军，
5: 少将军。
1: 好，快撤！大家快撤！躲下了，躲好了，
6: 躲好，
1: 别动，
6: 别动，
1: 别动，老实点，
6: 老实点啊！
7: 雁怕富，玉帝怕黄，任怕
1: 还动，
6: 动好了，
7: 老兵不怕少，好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袖嘞。拉手手，拽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 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1: 总保，
6: 总保，
3: 少将军，
1: 总保，
6: 总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8: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8: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

0: 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我一定会回来请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走吧。
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做不了了。
0: 你等着我！
2: 你记住了，那个天怕顾运，地怕黄。

0: 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疗大师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的你啊！
2: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1: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3: 奶奶她踢我。
2: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4: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5: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松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疗当先锋吗？
6: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疗先锋呢。
7: 慢点啊，干爹。小姐，
8: 桂英，
7: 桂英，
6: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8: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6: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8: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6: 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8: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6: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8: 什么病啊？
6: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8: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0: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1: 胡说，胡说八道！
0: 谁胡说了？
1: 我，
0: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1: 就是。
0: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1: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0: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2: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3: 哎，啊，走了，慢点，
2: 走。
3: 哎，走。
4: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香炉木借来了。
2: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4: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2: 啊，这
4: 是他们不收？
2: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4: 宗宝，
5: 嗯，
4: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2: 赔了，
4: 赔了礼，他怎么说？
5: 他说，
4: 说了什么？
5: 他说，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不配做前锋官。
4: 他是这么说的？
5: 嗯，不，
4: 他到底怎么说的？
5: 我忘了。
4: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2: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4: 娘，
2: 咱不听他叫，走。
5: 嗯，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4: 娘，
6: 小心点。哎呀，过来。
2: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5: 嗯，
2: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5: 嗯，
2: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5: 是。
2: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5: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2: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7: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8: 放心吧，娘。
5: 放心吧，奶奶。
4: 娘，
2: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2: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9: 对，
2: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嗯，那也好。
2: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9: 嗯，哎，望夫歌吧。
10: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11: 哎，这个可以，
10: 这可以啊。
12: 是，
2: 好啊，就唱盗灵芝。
4: 好，盗灵芝。娘，孩儿。

0: 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1: 宗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啊？
2: 对
3: 对呀，
2: 说说
4: 说说
2: 说说。
5: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当不成了。
6: 等着我。
1: 说说啊。
6: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1: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6: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7: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3: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8: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3: 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
6: 这儿有一个橘子。
7: 哎，你呀，快起来起来！
3: 傻孩子，
7: 这是啥呀？
9: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0: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9: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斗，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9: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宗宝，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10: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9: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10: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9: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10: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
11: 哎，你干嘛呢？打听到了吗？
3: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11: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3: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11: 切，臭小子，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3: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11: 还唱戏呢？
3: 是啊。
11: 唱什么戏啊？
3: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11: 木莲救母？
3: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11: 秦琼卖马？
3: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11: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3: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11: 盗灵芝。
3: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11: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3: 就是。
11: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但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哎，你们看，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停下！哎呀，停了！走！哎，
2: 二位军爷，您这是？小姐驾到！
1: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3: 哎呦，鞋子卸小了，
0: 省着点儿。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国府的，这是我们小姐。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有眼光。
0: 有眼光，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
4: 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
5: 他想看新戏，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降龙木。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00，九十九元以下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 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

0: 合着呢就是一个地的，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块，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块，只要19.9块。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

0: 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2: 确实不错，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这酒花多饱满呢、啊！
4: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墓。
0: 哦，降龙墓。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墓我正闻所未闻呢。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

0: 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1: 啊！快叫人呐！
2: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纸笔纸笔呀！
0: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2: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
0: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喜三喜啊，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
0: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5: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5: 是是。
6: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桂阳。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
0: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唱得不错，
1: 好，
5: 高兴，
1: 好，
2: 敬请欣赏。
1: 好
0: 好，
5: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
6: 我看啊，像，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1: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5: 这，快，
7: 走，
5: 关上！

0: 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好。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保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保大宋哎，嘿嘿。

0: 真真，
1: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2: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1: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2: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他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他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那他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6: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4: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5: 啊，
6: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5: 啊，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4: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5: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敢死。
4: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来有点不舒服。
5: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7: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5: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7: 叫
5: 啊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小人该死，汪啊汪汪！
4: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8: 是娘，起来吧，
6: 起来吧。
5: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谢谢各位。
7: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6: 还说都是因为你。
8: 哎呀，
7: 不许笑。
6: 你再说，
7: 我
9: 娘，娘，
10: 大嫂，
9: 娘，
4: 回来了，
9: 回来了，
4: 你俩还顺利吧？
9: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4: 好啊。来吃饭，
8: 来吃饭，
4: 来吃饭，来来来，
6: 降龙木是假的。
8: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6: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8: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9: 哼，要我说，木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4: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11: 奶奶，您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木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4: 据我所知，木雨不是这样的人。
11: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木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

0: 我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1: 什么？这
0: 我还。

0: 奶奶说呀。
1: 哎，你说，爹不怪你。
2: 他
0: 怎么了？
2: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0: 啊！翻天了，翻天了！
3: 这样，
0: 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羽，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3: 对，踏平木柯寨，走，
1: 走，走，走，
3: 走！
0: 真是。
3: 宗宝，一会儿到了木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0: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3: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4: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3: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4: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3: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宜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2: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陈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
1: 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0: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

0: 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1: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克寨啊？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预料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鉴呢。
0: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2: 父皇，
0: 公主，
2: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2: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0: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1: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的确是不妥呀。
0: 圣上圣明，臣愿替下杨宗保。
1: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0: 领旨。
2: 小姐，
3: 琳琳听话啊。
2: 小姐，小姐，他来了。
3: 真的？
2: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3: 来了多少人马？
2: 不到20人。
3: 不到20人？
2: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克寨的。
3: 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克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2: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3: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2: 这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
3: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
2: 嗯，是。
4: 蕾蕾，你先待着啊。
2: 哎，站好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5: 小姐小姐，小姐来呀！太漂亮了！
3: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5: 好
3: 啊！好看，你们笑什么呀？
2: 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
3: 行了。走吧。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2: 那个他，
6: 啊！小姐，我错了。哎呀，
2: 就是你
3: 看你那个样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6: 哎呀，小姐，我错了，
2: 这打不打败仗，
6: 饶我吧，小姐，
2: 花没太大关系吧？
5: 就是。
3: 我告诉你们，
7: 就是什么？
3: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5: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码头插花。
3: 哎，这就对了，走吧，
2: 走，
0: 桂英。
3: 啊，爹，你干嘛呢？
0: 你说我干嘛了？
3: 我有事儿。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3: 就是哈。
0: 你耍花活呢吧？
3: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0: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3: 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0: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3: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0: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3: 哎，
0: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3: 跟我妈妈。
0: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3: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8: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0: 下手。
9: 谁呀？
0: 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10: 像。

0: 信不信我揍你？
1: 你就是这样的人。
0: 我揍你，你信不信？
1: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0: 你信不信？
2: 你打我！
0: 让，跟着小姐。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

0: 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

0: 根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三百。 百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

0: 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我
1: 的这胡子呀。 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
2: 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3: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
0: 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真充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4: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没错，
4: 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 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 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 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3: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 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

0: 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见。

0: 快！
1: 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0: 在哪儿呢？
1: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0: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3: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好，
4: 好，娘。
5: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4: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6: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7: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4: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5: 言之有理啊。
7: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0: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8: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0: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0: 才不管他了。哎，彩云，嗯，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1: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八厘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寨主，
5: 好家伙，
6: 哥爹，一个。
5: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7: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啊，
5: 好，好，好，好，服，服，服。
7: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8: 对，
9: 对，对，
5: 好，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3: 小王爷，
0: 哥，
2: 找我有事吗？皇妹，宗宝。

0: 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0: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0: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0: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2: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3: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2: 臣恳请圣上允许鱼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3: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2: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3: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2: 嗯，
3: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2: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3: 真是将门虎子啊。
2: 啊，哦，他就是宗保。
3: 嗯，
4: 圣上。
3: 嗯，平身。
4: 谢圣上。
3: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4: 谢圣上。
2: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4: 公主宣我。
3: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4: 谢圣上。
5: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莹，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1: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她，病逝前还赐她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5: 啊！
6: 我告诉你，赵淑莹，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5: 杨宗保，
6: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5: 我那是为你好。
6: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5: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5: 你，
6: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5: 你
6: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5: 你。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0: 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1: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0: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哎，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

你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婶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
3: 是是，说的太对
2: 了，是小王爷，
3: 是，这可不常见。哎，
0: 你们先等会儿。
4: 哎，小王爷，哎，
0: 等会儿，
4: 哎，你别走啊。
5: 是啊。
4: 哎，姑娘，
5: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6: 听说木客寨跟官兵掐上了，
4: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客寨呢？
6: 谁知道呢？
4: 是，哎，说这事。
7: 掌柜的，
5: 哎，
7: 来，
5: 姑娘，
7: 您说一个小小木客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5: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7: 没了，去忙吧。
8: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5: 哎，小
8: 还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5: 哎，是。
8: 相见，
5: 这边请。
8: 何太极，
9: 来。
7: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9: 啊，
7: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9: 来，干杯。
7: 来，来，坐坐。
9: 哎，
7: 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客栈，此话当真啊？
10: 确实当真啊，
8: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客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10: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5: 小王爷，
7: 不错。
5: 后面菜快点啊。
11: 海棠，

0: 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0: 我说的不是他们。
1: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0: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0: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2: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0: 哦。
2: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0: 什么？
3: 来吃吃吃，
4: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5: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4: 都得来，
6: 必须的，
4: 都得来啊，必须的，都得来，来
5: 来
4: 来，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6: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 这儿可有单间？
6: 有，楼上，楼上。
5: 哎，你是？
4: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 你可来自木客栈？
4: 不是，石丽萍。
1: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客栈，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4: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嗯，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4: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哼，
0: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你说吧，
4: 放肆！
0: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
1: 跟你小姐学的吧？
4: 哼，是又怎么样？
0: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他识字吗？
4: 当然。
1: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4: 哼，多的数不过来。
0: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8: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9: 多眼、
10: 多食、
11: 多尿，
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2: 乏力、
10: 消瘦，
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8: 贴，
1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8: 贴，
1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8: 贴，
1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8: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

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0: 标是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0: 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

0: 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2: 你，哼！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4: 住手！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4: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4: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放放放放放！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你为什么救我呀？
1: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刻寨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0: 哦，
1: 赵飞，
0: 你
1: 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0: 啊，那谢谢小王爷。
1: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0: 啊，没事儿。
1: 来，坐。喝口水啊，来。
0: 谢谢。
2: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2: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0: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哼，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2: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0: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2: 小王爷。
1: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吗？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2: 王府。
3: 干什么呢？
2: 这可是王府。
3: 是啊，
2: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3: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2: 还不快去啊你！
3: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哎呀，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坐吧。
1: 桂英，哎，
2: 科长，
1: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哦，我是。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3: 蛐蛐、遛鸟，
1: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 我就变了，真的。
0: 你知道吗？
1: 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边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啊，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克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克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嗯，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2: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3: 就是。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啊？
2: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3: 就是
2: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2: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不，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

0: 我去弄份草图来给木姑娘过目。
1: 哎，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0: 啊，
1: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是啊，画一个，我画一个。
0: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1: 我怎么没法见呀、啊、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1: 对呀、
2: 啊、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情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1: 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师父画，画儿。公主，昨夜有人来过，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是。
1: 父皇，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1: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就是她。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她嫉妒我和宗宝。啊。 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
0: 他俩还不想吃，这，他一厢天开，一厢情愿。
1: 嗯，
0: 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1: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

0: 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嗯，
1: 这
2: 哥，
3: 哎，妹妹，
2: 我哥的杨家枪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3: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2: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3: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2: 小妹，谢谢你呗。
3: 谢哥什么呀？
2: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克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3: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嗯，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2: 哎呀哥，真是的。
3: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事儿。
2: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哎，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3: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2: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3: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
2: 嗯，
3: 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得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2: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地道可差不少呢。
3: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3: 读书习武？
2: 嗯，
3: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2: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柳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嗯，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情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3: 嗯，很一般啊。
2: 可是哥那篇呢？妹妹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押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3: 多好啊。
2: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4: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5: 公主
4: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6: 什么画呀？
7: 谁呀？
6: 说呀！
4: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0: 肯定得找他爹帮他出气呀、啊，是不是、啊？
1: 最好了，他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0: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1: 结下仇怎么了？
0: 是
1: 我还怕他不成啊？
0: 你想啊，您跟宗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1: 嗯，
0: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2: 是啊，
1: 小姐，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3: 我记住了，
4: 记住了，
5: 记住了。
0: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1: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插上。
0: 来，
6: 漂亮。
0: 哥，其实呢，宗保也不是最好的。
7: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嗯，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7: 是太不一般了，他要是一般人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7: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7: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7: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7: 我兴奋吗？
0: 嗯。
7: 哎，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8: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7: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8: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7: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8: 什么什么那什么？是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7: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8: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7: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

0: 穆桂英好，我跟他说肯定没有。你呀，想想办法吧。哎，
1: 赵飞，
0: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他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3: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 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粘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 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 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
6: 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

0: 能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1: 行。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

0: 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

0: 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2: 行。
1: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挨着我的气啊！坐吧。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你叫我什么？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啊？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公主，
1: 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柯寨，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就该重兵讨伐。嗯，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好。<笑>
0: 公主，你去啊！哎，现在就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儿等你。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
1: 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2: 赵淑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2: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柯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2: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2: 赵淑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
3: 杨宗宝，你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要不铲平穆柯寨，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 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她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宝英俊潇洒，渗透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
4: 再不管不问了，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还犯不着生气？他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有什么两样？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
5: 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6: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5: 是是是，孩童说错了。
6: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5: 皇儿啊，
4: 父皇。
6: 哎呀，哎，你们，下去。

0: 恒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0: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0: 哦，
1: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0: 哦，
1: 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0: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0: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2: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0: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啊，
2: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0: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2: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3: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2: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3: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4: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2: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4: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呢，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2: 杨元帅过奖了。
4: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
2: 哎，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3: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4: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2: 哦，何谈来不及呀？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3: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2: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5: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才绩就会大大减弱了。
1: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2: 哈，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
0: 嗯，
2: 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2: 微臣遵命。
1: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3: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1: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3: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3: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3: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
5: 哼，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4: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3: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5: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2: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3: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5: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6: 输了，我没输。
7: 你大声点儿！

0: 娘，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0: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0: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0: 爹，啊，您坐。
2: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2: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0: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0: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0: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好。
5: 皇儿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6: 宗宝呢？
5: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6: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5: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6: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5: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6: 父皇。
5: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呐，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6: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5: 这就对了。
0: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0: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3: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0: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他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他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0: 我一巴掌拍死他。
3: 你这
4: 不要贫嘴。
2: 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0: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4: 胡说八道。
0: 爹， 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7: 我打死你。
1: 行了，
0: 站住。
1: 你
0: 看我爹，
1: 行，
0: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我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1: 就是嘛，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宝学你呀？
2: 娘，你听他说的。
0: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3: 嗯。宗宝，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1: 那跟你爹说说。
0: 爹，嗯，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2: 你说吧，爹不打。
3: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0: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2: 你，我打死你！
0: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2: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8: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1: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2: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8: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2: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他，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1: 对，八妹，嗯，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2: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2: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的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
0: 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
0: 哎，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2: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果果？
2: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放我下来！
2: 拦着我吃肉，可以？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3: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4: 这尊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3: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1: 别动！
0: 那个来人，放下！
1: 不好，小姐出事了！
0: 真是个男人啊！快来人！
1: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4: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3: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哎，要不然咱们去。
5: 杨宗保，你别动啊！
3: 您怎么来了呀？
6: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3: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7: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6: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3: 您不给我给。

0: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
1: 哇哦，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1: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5: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

0: 酱香豆腐牛展。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豆腐牛展，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木

0: 您能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都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元，整整八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元。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元，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

0: 整套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还真就不给你了，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1: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去降龙墓。
0: 杨宗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你怎么？
2: 您老回去休息去吧。
0: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就瞎跑什么呀？我跟宗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2: 去，
0: 快去！
2: 你这我
0: 那咱去降龙墓去，
2: 走。
3: 哼哼哼！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0: 上次让你们烧了木科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1: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0: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2: 多谢主公。
1: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0: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来，我们干。来，
3: 没事没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4: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3: 哎，那这没听见呀？
5: 少，
3: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柯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6: 哎，
3: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6: 好嘞。
3: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6: 小姐，水来了。
3: 没毒。
6: 少将军，喝水。
3: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6: 喝呀！
3: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4: 你不许骗我！
3: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木果儿，
7: 到，小姐。
3: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7: 是，小姐。
6: 出什么事了？
8: 为什么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9: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8: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9: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10: 娘，
8: 快去！
4: 元帅，
9: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4: 不知道。
9: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你向西。
10: 哎，
9: 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

0: 是，
1: 等等，走，
2: 快去！
3: 怎么了？
4: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穆柯寨了。啊，
5: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6: 哎，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

0: 怎么办？
1: 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0: 儿媳明白，
1: 明白。
2: 老太君，
3: 娘，
2: 老太
3: 君，娘，
2: 老太君，老太君，
4: 别着急。
3: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5: 哎，
3: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5: 是，
3: 木瓜、瓜树皮。
2: 哎。
4: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3: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6: 是，小姐。
3: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夫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嫁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在这儿。哎。走吧，妈。
3: 走。
0: 哈哈哈走了，
3: 放手，还给我。
0: 哎呀，你在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4: 哟，你
3: 看，这，
5: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6: 苏御史，苏御史，
7: 白将军，怎么回事？
6: 你看，你看，
8: 胖子，快点！咦，
5: 哎，快快，
8: 这是木刻带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7: 穆桂英。我们围攻木柯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8: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6: 是。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7: 哼，杀了他！
6: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7: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

0: 怎么顾虑起来了？嗯，
1: 末将明白。嗯，
2: 走。
1: 嗯，
2: 走
3: 走，走
1: 快
3: 走，
1: 快点，
3: 快走，
1: 将，
3: 走，
1: 快点，
3: 走
1: 将。
4: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5: 宋宝，
4: 哎，宋宝，
5: 宋宝，
6: 玉。
5: 宋宝，那是谁呀？
6: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5: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7: 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5: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7: 啊，告辞。
5: 告辞。
1: 这这
8: 宗宝，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5: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6: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
5: 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6: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
8: 宗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呢都知道你宗宝了不起啊。
5: 对，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宝取回了降龙墓。
9: 哎呦，你笑回来
5: 驾。
8: 哎，思春呐。
10: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巴。宗宝啊，你就装吧，
1: 你少跟我耍花
10: 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
11: 来，宗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呢。
12: 本将军是先锋官。
11: 那宗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12: 你松开，
11: 再压我一会儿呗。
12: 你松开，
11: 再压我一会儿，
12: 你松开，
13: 再压我一会儿，
14: 你们俩干嘛呢？

0: 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1: 奶奶。
3: 哎呀，孙儿，行啊！
1: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个冒这种危险？
6: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3: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1: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3: 那穆桂英呢？
1: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5: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她计较。
1: 对。
6: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7: 放心，当然放心。
1: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哎，
2: 娘，
1: 你们看。
2: 你看，
7: 娘，
1: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

0: 我所请。哦，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0: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什么呀，
1: 在这刚开始的时候，我用剑顶住他的后心，这下他可被苏仁吓傻了。哎，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他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他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2: 六弟，看。
3: 娘。
2: 嗯。
3: 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
2: 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啊，这，不可能！
3: 爹，您是不是看错了？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你个傻小子！
0: 哎呀，你看看。
4: 穆桂英，我杀了你！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谁先来？你先来。张嘴。
5: 行不行？你还来不来？来。怎么样？没事儿。爹，你来，你这口太小了。你怎么样？
4: 来。
5: 好。你来不来？来呀。我怕谁？你看你。
4: 来，你来不来？爹，我赢了。赢了，赢了。罚酒一杯。
6: 罚。给爹倒上。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要得好，老让小。
4: 哎呀，辣死我了！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那楠木，
5: 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 咱穆柯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4: 哎呦，那天波府的人还不起风了？
5: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玉辽，那多鼓舞士气啊！
4: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5: 是吧？
4: 可就是。
5: 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笑>
4: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笑>
5: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啊。
7: 太像你娘了！再来，不，不来了，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海棠，
8: 哎，这景色多美啊！
7: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8: 是啊，公主，你看那边，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7: 嗯，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0: 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1: 皇妹，皇妹，
0: 哥，
1: 你知不知道宗宝昨夜去偷袭了木柯寨？
2: 宗宝，他没事吧？
1: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2: 降龙木？
1: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2: 哼，这么说，宗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1: 可不是嘛，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
2: 可恶，真可恶！
1: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宝去攻打木柯寨？
2: 我
1: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2: 我。
3: 你回去吧。
2: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3: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啊？
2: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3: 我不会出事儿。
2: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柯寨到处都是陷阱案件。
3: 我死不了。
2: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3: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2: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4: 鬼婴，
5: 杨宗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4: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6: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4: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6: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
4: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1: 攻打木柯寨。
4: 攻打木柯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1: 这，
3: 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4: 哎，快走！
7: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8: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得好看点，收拾得利落点。
7: 您猜得这么准呢？哼
8: 哼，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9: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1: 吁，哎，瓜哥，来人了。
10: 啊？
1: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9: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1: 哎，好嘞。
9: 报！
8: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9: 小姐，哎，报了，报了，报了！哎哎，杨宗保又来了！
8: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9: 报。姑爷来了，
8: 哎，就这对了吗？去，
9: 哎，
8: 行了吗？
7: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8: 这，这，宗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1: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8: 怎么了？
1: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8: 啊！
1: 你别在这演戏啊！
8: 这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
7: 怪他！
8: 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1: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8: 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1: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8: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一枪叫横扫千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

0: 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

0: 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关

0: 结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0: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

0: 别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这一枪叫银龙角江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父皇。
2: 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 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
3: 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4: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啊，选得上来。是。
4: 不打了，乔乔。哎，接刀。哦，哎呀，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5: 就是啊，来。
4: 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6: 你给我等着！
4: 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
7: 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赵梅，好好泡泡脚。笑什么？
8: 让宗保下不怕，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臣。
1: 叩见圣上。嗯，免礼免礼。
8: 臣有事禀报圣上。
1: 请讲。
8: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克寨。
1: 嗯，有这事儿？
8: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克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1: 这是为何呀？
8: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
9: 按在苟合，
4: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9: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木克寨早就攻下了。
4: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8: 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木克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9: 那我倒要问你。
8: 杨将
9: 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8: 当然。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9: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8: 我，公主，哼，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9: 哼，你没能力。
2: 还阻挠杨将军。
3: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2: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1: 他也是太嚣张了。
3: 是啊，无法无天。
2: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1: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3: 圣上。
1: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3: 臣罪该万死。
5: 小姐，你怎么来了？
6: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呐，一人足矣
5: 啊。
6: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5: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6: 胡说八道。天不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料呢。
5: 那怎么办？
6: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5: 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6: 走。
2: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6: 太老套了。
7: 太老套了。
6: 彩云啊，
2: 哎，
6: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2: 是。
6: 哎，木果，
7: 叫你呢。
8: 小姐，
6: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9: 是杨姐。
10: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1: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10: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11: 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10: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11: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10: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11: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10: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11: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10: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11: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预料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哎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她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嗯。

0: 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急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2: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

0: 好，你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是，对，是。行了，回去睡觉吧。啊，什么？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这什么意思？
1: 这怎么？
2: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3: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4: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4: 我们不是去偷袭穆柯寨吗？
5: 对，
6: 就是呀，
7: 来来来，
8: 为什么呀？
9: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3: 那不去穆柯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10: 没什么可担心的。
3: 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11: 属下明白。
12: 是，
3: 兄弟们，回去睡觉。
13: 是。
14: 走走走走走，
15: 怎么，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嗯。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只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
2: 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3: 小姐，
1: 睡觉，睡觉。
2: 行了，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4: 快走！
5: 哎呀，快走吧！
6: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啊？
7: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8: 小姐，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9: 他在哪儿呢？
8: 在寨前叫阵呢。
9: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8: 啊，是。
9: 南宫鬼呀！哎呀，这时候才来呀！哎呦哎！
2: 都站好，站好了，站好了！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排成两排。哎呀，冬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把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10: 哪有我？
2: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9: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2: 好了，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11: 行了没有？
1: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要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2: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1: 先出去再说吧。
2: 那时就晚了，
1: 晚不了。
2: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1: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
12: 行了。
1: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得精神点儿，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13: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6: 睡。哎呦！哎呀，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等会儿。
7: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7: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7: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8: 行
7: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归因送各位了。
7: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啊，回去。
9: 走走走走走
7: 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的计都被她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7: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她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8: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7: 退兵？
8: 嗯，
7: 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0: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1: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0: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1: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0: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1: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0: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1: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0: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1: 无聊。
0: 你才无聊呢。

0: 公主，公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1: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0: 公主，你想她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1: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1: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琴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0: 不会的，
1: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
0: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2: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3: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4: 就是
3: 啊。
5: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6: 在这儿呢。哎，
5: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
6: 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2: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哼，
6: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7: 请，
2: 我去了。
7: 请，
2: 是，宗保，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保，听我说。
7: 请啊，
8: 请啊，
2: 这，
7: 请，
3: 哎，
7: 请，
3: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哎，

0: 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想，
1: 干什么？干什么？
3: 这个干嘛？
2: 什么意思？
4: 黑死胖子，快过去！
5: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6: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7: 不用。
6: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2: 走走走走走走。
8: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9: 父皇，皇儿听您的。哎，
8: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9: 哪儿不妥？
8: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9: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8: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9: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 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

0: 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

0: 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2: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啦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3: 就是。哎，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哎，
2: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3: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4: 好，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 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
1: 哎，我这屋还行吧？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0: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我跟你没话可说。
1: 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1: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笑>
0: 请坐，小银，看茶。好。
1: 我让你三步，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你先请。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少将军。你会不会下棋啊？
1: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
0: <笑>金边银角草皮垛。
1: 你这不胡下呢吗？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不会下就别装会下。哎，
0: 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 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
1: 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这样排，一直排，排的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条驴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
2: 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哎，
3: 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2: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手。
4: 嗯，<笑>哎，把门打开，说你呢，嚷什么嚷什么？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5: 你不是杨元帅吧？
4: 杨元帅？不是啊。
5: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4: 啊，哈哈，你说寇老心儿啊，俺跟他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5: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4: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5: 对呀，
4: 你见过皇帝老儿跟人？

0: 看门守城的。
1: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0: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2: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0: 呵，砍不活屁喽你！
3: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我就没法给你坐这儿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
1: 哎呀，
2: 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3: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2: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3: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2: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4: 哎，
2: 笔墨伺候。
4: 好嘞。
2: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正穆桂莹。那收好了。
3: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2: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3: 好，那我明日再下。
2: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4: 哎，杨将军，你的剑。
2: 那我明天等你来。
3: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5: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3: 他棋艺。

0: 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1: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0: 我觉得快了，跟他好上了吧？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1: 是吗？
0: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哈哈哈哈，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哎哎，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4: 没功夫。
2: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4: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4: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2: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4: 这可是你写的。
2: 嗯？
4: 嗯？你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0: 沙将军，给，小姐，
2: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0: 好。

0: 果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手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0: 嘿，
1: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
2: 哎，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

0: 就这么交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2: 手把手的交，
0: 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4: 哦。
3: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钦定。
5: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2: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你就算赢了，抓哪儿啊？抓这儿啊！
1: 这儿，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乾隆墓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哎，宗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2: 温柔，温柔，
1: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演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2: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1: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2: 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3: 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0: 今儿还去木客栈？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去？

0: 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1: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2: 再睡我。
1: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2: 叫我呀！
1: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2: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1: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2: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1: 一定好好梳。
3: 木瓜。
4: 哎，哎呦，哎，小姐
3: 来啦。
4: 没有啊。
3: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4: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3: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4: 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3: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4: 没来啊？
2: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
3: 彩云，哎，上中墙
4: 啊！
1: 走。
4: 哎，别关门啊！
3: 别关门啊！
5: 哎，是是，
4: 哎，慢点啊！
6: 小文爷，
7: 小王爷，
8: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6: 正是
7: 正是，
8: 请坐。
6: 哎，
7: 哎，宗宝呢？
8: 宗宝去了木客栈。
6: 哎，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8: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6: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8: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6: 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3: 浪子，
4: 慢点，慢点，
0: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2: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0: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2: 行了行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驾。
1: 云玉。
0: 姑爷去，去吧。

少将军，你干嘛呢？走吧。怎么了？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

0: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酥饼的秘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3: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3: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3: 哦，
2: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3: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3: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3: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3: 做不到，
2: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3: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3: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3: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3: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0: 八寸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5: 这一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一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4: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5: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4: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5: 对，
4: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5: 对，
4: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 99块钱足足一百个呢。

0: 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4: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3: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4: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3: 对，13种谷薯，
4: 都是哪13种？
3: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4: 对，精米白面，
3: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4: 做不到，
3: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4: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3: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4: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3: 对，
4: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3: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6: 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0: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

0: 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骨酥。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啊、抢了三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郭总、嗯、咱们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3: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3: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
2: 嗯，
3: 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
2: 嗯，
3: 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2: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3: 你问这问得好。
2: 嗯，
3: 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嗯，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3: 对，
2: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3: 对，
2: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婶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
1: 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啊，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皇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呐。
3: 哎，宗宝，你也来一个。

0: 那我们去取降龙墓吧。
1: 取降龙墓啊？取降龙墓可以啊。嗯，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建墓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墓给你。
2: 舞什么剑？拿降龙墓？
0: 你不舞啊？
1: 不。
0: 那你去取吧。

Thank you.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宗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3: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0: 宗宝，你跟南穆归音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的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1: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0: 不同意，你也得同意。
1: 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
1: 是八王爷提的亲，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0: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1: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
2: 怎么能跟公主比呢？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0: 哎哎哎！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
2: 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你，
0: 天哪！
1: 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拿不回来。哎，这田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哎。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子，跟宗宝有门了吧？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1: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0: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1: 那不行。
0: 人家扬言招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1: 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0: 爹，
1: 啊，
0: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1: 你，啊，我是谁呀？
2: 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给我找个老伴儿。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还是圣上说了算。
4: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6: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嗯，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嗯，
5: 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哎，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6: 行行行，彩云，看茶。
5: 是，哎，王婶坐呀。
6: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儿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
5: 哎呦，杀猪的，放羊的。
6: 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来来来，
5: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笑>都瞧不上眼。
6: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硬，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5: 给穆寨主。
6: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
7: 这也好了了伪装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哈哈，
8: 娘，您怎么来了？
7: 练得好。<笑>嗯，来看看你们。啊，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 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8: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7: 嗯，好。
8: 七嫂说的对。 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7: 嗯，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8: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7: 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
8: 哦，
7: 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
0: 毕竟他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他计较。
1: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2: 嗯，好，好，好，好。
3: 哎，哎，
4: 娘，
3: 哦，
0: 来来来，快说说宗宝的情况。
3: 娘，宗宝这小混球。
1: 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嗯，
3: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5: 为什么呀？
3: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5: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切，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6: 嗯，请问要找啥样的？
3: 跟王婶说说啊！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5: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3: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
5: 嗯。
3: 哎，手脚都不缺，不对吧？差不了，只不过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5: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笑>
3: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5: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3: 不敢，不敢，这寨主手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5: 您知道就行，
3: 小姐，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1: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笑>
5: 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嗯，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3: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
1: 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哼哼，
5: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3: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5: 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笑>
7: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嗯，
8: 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笑><笑>
5: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7: 孩子们。 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9: 不知道啊！
7: 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柯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那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柯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对。 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知道了吗？知道。嗯，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你们，怕不怕？不怕。
0: 干爹，哎，怎么着？哎，傻小子，口！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10: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0: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10: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0: 我去。嗯。 娘，宗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1: 娇管归娇管，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旨，老身就去找宗保。
0: 那就辛苦娘了。
1: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2: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哼，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呵呵呵。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
1: 大家出出主意。圣上过奖，其实啊，宗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2: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
0: 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圣上，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
2: 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3: 出征迫在眉睫。
1: 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0: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1: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0: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2: 哎。<laughs>

0: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通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
1: 我不怕。
0: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2: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淑莹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留的决心。
3: 圣上圣上有名。
2: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3: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2: 杨宗保取来降龙墓，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3: 圣上圣明。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 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

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

0: 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1: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2: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1: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0: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3: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

0: 肉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 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预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
1: 谢罪！哎呀，哎呀，圣上，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延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延昭先行谢过。
2: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3: 只要重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呀？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2: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4: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哎，请请请，奸臣想弄权。 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2: 嗯，
5: 好啊，好啊。
2: 王大人所言极是啊，请。
5: 父皇，你真好。<笑>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1: 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

0: 一事是格外的重视，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1: 是啊，
2: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
0: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
2: 哎，儿媳马上就去。
3: 哎呀，行了嘛，我这胳膊好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0: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嗯啊，什么时候要？
3: 越快越好。
0: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嗯，3天吧。哎不，2天。这么快就要出嫁呀？嗯哼，
3: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0: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
3: 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0: 还要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3: 皇帝的丫头。皇帝的丫头，公主？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儿，切，
0: 小姐。
1: 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好，彩云，彩云，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哎呀，拿着吧，拿着吧。多谢了。尽快啊。哇，公主，郡主来了。哦。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 都怪出征太急，嗯，淑颖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没有了。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笑>
2: 娘，嗯，淑颖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1: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
3: 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5: 小姐，小姐，嗯，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3: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咦，
5: 哎，
3: 是和宗保吗？
5: 嗯，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3: 是。
5: 他来干什么？
3: 宗保怎么不来呀？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5: 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保也快到了，
3: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要不我把他打发走？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
5: 哦。
6: 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6: 哦，这边请。来这儿。走。穆姑娘。
3: 我是来告诉你，什么事儿啊？宗保定亲了。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桂英，
6: 我知道你爱宗保。 可是宗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

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佘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2: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祖母，大呼小叫什么？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祖母，走，
1: 像个人似的。
2: 这，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债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完了。
3: 债主，您对了解小姐，她爱祖母爱得那么深，能忘得了吗？忘不了也得忘。走。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 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你就乱答应。

0: 杨宗保，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0: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走。

0: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0: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啊！哼。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嗯。
2: 喏。
0: 嗯。哼，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

0: 不素。
1: 哼。
2: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3: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4: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3: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4: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4: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3: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4: 不信走着瞧吧。
3: 来，
0: 小姐，小姐。
2: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分。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5: 可是我不喜欢她。
2: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5: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2: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0: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穆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

山寨呀？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哎呀，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寨主，您找我？
0: 彩云呢？你呢？跟桂英最贴机，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2: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
0: 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
2: 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哎呀，这怎么好啊！
0: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2: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呐，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 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2: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呀。
0: 小姐决心和他斗，那就让他俩一决高低呗。一决高低？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穆羽就少了一个女儿。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真笨，笨死了你！ 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3: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 为什么只胜不输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
4: 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
5: 力、消瘦。
4: 二期 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5: 快
4: 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嘎紧饿。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桃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说什么？
1: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0: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2: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师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不俗，从善如履，太俗，雅气和辉才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老太君。
3: 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

0: 生而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1: 哎，小姐，小姐，小姐，
2: 慢点，慢点，
1: 小姐，
2: 慢慢说，你慢慢说。
1: 那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2: 啊，你看清楚了，
1: 就他一个人。
3: 彩云，备马。
2: 哎，再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3: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4: 哎呀，这怎么办呢？
2: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4: 小姐，
1: 好嘞，干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宗宝，我必须这么做。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她不是，她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
0: 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2: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
0: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1: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2: 为什么要逼我？
3: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2: 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又打起来了，干爹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3: 不要。

0: 叫回来！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
1: 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
1: 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这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
0: 别追了！
2: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正。
3: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正。嗯。宗宝。杨将军。
4: 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3: 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
4: 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3: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
4: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不会的，这不公平。走，桂英，
3: 我就知道你能来。
4: 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嗯，走，杨将军，松绑。松绑，你不可以。
2: 松绑，
4: 松绑，
2: 都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大哥的权没命了。我再说一遍，松绑。
4: 松绑，走位，松绑。

0: 东宝，不走，不走吗？不走，不走好吗？
1: 走。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0: 撤！
3: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0: 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这怎么可能呢？
4: 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2: 哼！
0: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2: 遵命。
4: 金刀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
2: 末将不敢。
5: 为何？
2: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撤！走！
5: 哎呀！
2: 松绑！
5: 松绑！你！
2: 松绑！走！
5: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嗯，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放了我。老太君。
0: 哎，你说穆桂英。
2: 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松绑！要是放了穆桂英，我那可就全没命了。你抬起头来，
0: 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
2: 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0: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5: 别动！
0: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5: 宗宝，
0: 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

0: 旦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1: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0: 请行。
1: 慢，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1: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2: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3: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2: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3: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2: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3: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1: 想。
0: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1: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1: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1: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4: 是啊，
1: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1: 我
0: 还不出发？
1: 遵命。
0: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佘赛花一定是让杨宗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1: 哎，皇上！排风啊，哎，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2: 知道了。
3: 小姐，小姐，
4: 后衙已发出信号。
0: 别慌，别慌。
1: 果不其然，
0: 点孔明灯，发信号。
1: 是，
0: 丫头，走。爹爹，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

0: 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晋，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1: 嗯，
0: 您千万别伤了宗保。
1: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 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0: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1: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呀。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他呀留点神。
0: 哎呀，怎么办呢？
1: 是，还是那去？
2: 走，
1: 继续监视。我的玉米！
0: 哎呀，
2: 走！
1: 快！早点跟上！
0: 好，
1: 快跟上！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

0: 贝里欧养奶粉。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养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里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哦，
2: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

0: 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好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1: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1: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五百箱
6: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6: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8: 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11: 是啊是啊。
12: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9: 每天都出来锻炼。
12: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9: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1: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1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6: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4: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2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21: 是啊，
2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
2: 哎，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
1: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
2: 开始。

0: 瓜哥，哎，对面来了兵马，举这个鱼字旗。
1: 什么旗？
2: 鱼字旗。
0: 瓜哥，这于家军是谁啊？
3: 胡扯！你什么眼神啊？吴寨大爷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赛花来了，快去告诉寨主，接果，快关门，快！
4: 快点，快点！
3: 小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是啊，小姐。
4: 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站，
1: 是，
2: 嘿。

0: 哎，瓜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房间射他！
1: 是，是，房间，
0: 快！哎，那边，房间，你射他！哎，把你射准点啊！哎，这。
2: 放。

0: 云开雾散呐，进帐。
1: 这。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三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佘太君，你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 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谁输还不一定呢。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啊！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 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嗯。

百里九百，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一字儿喂。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的走过来呀、啊。有三杯，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3: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沐雨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4: 小女子，侯爷爷。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0: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0: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

0: 这鸡腿，你在总惦记啊？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儿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0: 就是。等一下啊，来，草药都好了，晚上要抹脸，听见没有？
1: 好，走，好，快走。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说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哦，这想必。
4: 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太君，您说怎么办？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2: 是。

0: 大爷，好辣呀！我不管。大爷，好辣呀！我不管。加火！加火！加火！加火呀！大家坐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哎，彩云姐，多放点，多放点。
1: 尝尝。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啊，这不是降龙墓。
1: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墓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0: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1: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墓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3: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0: 不对呀、啊，

0: 老实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2: 走走走走。
3: 这样。
2: 走走啊，快。
4: 于都尉
3: 在，
4: 你去找找宗保。
3: 是。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刘太君，您说还打吗？
1: 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嚎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0: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1: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
4: 哇哦，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4: 谢谢。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0: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5: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6: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5: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5: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5: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5: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5: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5: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5: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正

0: 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

0: 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2: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 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2: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 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2: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

0: 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了。

0: 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

0: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行，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2: 了。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咱俩就一
10: 点
9: 了。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5: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8: 哎呀，救命！
1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张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被冤枉的。甜筒，我太委屈了，张胜男的文具盒坏了，他就怪我。
1: 那他为什么怪你呢？
0: 他发现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那里。
1: 这样啊，
0: 甜筒，你帮帮我吧，帮我找到是谁干的，我请你吃冰淇淋。
1: 其实你可以尝试自己找一下。
0: 甜筒，我请你吃两个冰淇淋怎么样？
1: 那好吧，不过你自己要先调查一下，看看谁比较有可疑的。
0: 好，我也会调查的。
1: 怎么了？还生气呢？香菱不承认弄坏我的文具盒，你为什么认定了就是香菱做的呢？
2: 因为当时就只有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呀，不是他是谁呢？
1: 也许是别人弄坏了，然后跑了呢。
2: 哎呀，烦死我了！就是香菱。
1: 这样吧，我们调查一下再下结论吧。
2: 那你就去调查吧，如果真的不是香菱做的，我就去跟他道歉。
1: 你先消消气，我想一定是个误会。
2: 你就这么肯定不是香菱弄坏的吗？
1: 我相信香菱不是这样的人。
2: 嘿嘿，
1: 不是香菱做的话，你可要跟他道歉哦。
2: 那是当然，如果不是香菱做的，我保证会跟他道歉的。那就辛苦你了。
3: 我昨天看到武冠军慌慌张张地从教室跑出去了。
0: 真的吗？有没有可能是武冠军弄坏了文具盒呢？
3: 这个还真有可能。反正我相信不会是你做的，你肯定是被冤枉的。
1: 是不是被冤枉的还不一定呢，当时教室就只有香菱一个人在。
0: 我怀疑是武冠军干的，昨天有人看见他慌慌张张地从教室跑出去了。
2: 那放学后叫上武冠军，我们一起去找甜筒，他肯定有办法找出真相的。
0: 好。甜筒，我回来了，你快起来吧，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1: 你们回来了，还没人承认吗？
0: 我怀疑是武冠军弄坏的，可我没有证据，他也不承认。甜筒，你可要还我清白呀。
1: 放心吧，我有办法，马上就知道是谁干的了。
0: 真的吗？你有什么办法？
1: 你们就看好了吗？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石化帽子，戴上它就没人能说谎了。
4: 完了，哼，什么破帽子，我才不戴呢。
5: 这个武冠军一定是心虚了。
4: 我承认是我干的还不行吗？好了，我说实话，那天我带了榛子，就顺手拿了个盒子砸了几下，当时我也没注意看是个文具盒。完了，我当时害怕就跑掉了。我也想承认，也想给张胜男打电话的，可是害怕张胜男太生气，就一直没敢打。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
0: 武冠军，你怎么能就这样跑了呢？
2: 武冠军，
4: 我知道错了，我赔你一个吧。
0: 嗯，
4: 我真的是怕张胜男生气，才一直没承认。
0: 只赔一个文具盒可不够。
4: 那我再请你们吃冰淇淋，这样总可以了吧？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干这种事了。

0: 不行不行，你可要好好给我们道歉。
1: 对，跟我们两个人道歉。
0: 冰淇淋别让我们等太久哦。
2: 那我现在就去买。
0: 张胜男，我这里还有很好吃的水果呢。
3: 张胜男，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1: 我错怪你了。

0: 消失的能量。真的累死我了，为什么书包会这么重？
1: 你这书包里都装的是什么？这么重？
0: 也没有啊，就一些书、文具、零食、玩具什么的。
1: 这么多东西，难怪你天天说重。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变轻松。
0: 真的吗？什么办法？快告诉我。好了好了，只要你能帮我，我一定给你拿冰淇淋吃。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包在我身上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天眼，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1: 我这是在运动，好把我的能量传给你用。
0: 这充满能量的感觉，太谢谢你了，天野，感觉太棒了。
1: 祥玲，你这又在干什么？那些能量可是会耗尽的。
0: 我知道，所以我准备这次多带些东西去学校，下次就可以少带点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1: 可你装的那些东西，有的都不需要带啊。
0: 谁说不需要的？那些零食，要是我在学校饿了没有零食吃怎么办？还有日记本，我是要记录生活的。
1: 打住，你慢慢装吧，反正能量耗尽就没了。怎么样，轻松吧？
2: 还挺重的，算了，去找个小推车吧。谁呀？东西乱放。哦，现在的小孩子力气都这么大的吗？还这么热心肠。
3: 祥玲，你下午有没有空？妈妈下午有事，你去看一下店。
0: 好的，妈妈，我下午有空，等会儿就去。
1: 我们看店是不是可以吃冰淇淋？
0: 好啊，甜筒，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想吃冰淇淋了。
1: 才没有呢。
0: 好像有人来了，我们去看看吧。
4: 您好，这是您家的货吧？麻烦签收一下。
0: 这么多货物，我们怎么搬得完呢？不如先吃点冰淇淋，补充能量。
1: 等等，祥玲，我不是传了很多能量给你吗？
0: 但这么多货物，我再补充点能量嘛。
1: 可我给你的能量会慢慢消耗的，你吃冰淇淋也没用啊。你还是先赶紧搬货吧。
5: 祥玲，我来找你玩了，看我买的新玩具，我们一起玩吧。
0: 我先陪美丽玩一会儿，我等会儿再搬吧。
1: 祥玲，都几点了，能量快没了，还不快点搬货。
0: 糟了，我都忘了，妈妈也快要回来了。
5: 祥玲，你有事就去忙吧，我先走了。
0: 好的，美丽。
3: 祥玲真的太棒了，剩下的交给妈妈吧。
0: 没事的，妈妈，我们一起搬吧。好像没能量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十九号到二十三号呢，海南岛将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那其中呢，西北半部地区雨势最大，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雨时，大家外出啊要远离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谨防漏电。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大部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暴雨或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海口、澄迈等九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8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其余市县的部分乡镇呢将出现30到70毫米的降水。海洋上，琼斯海峡和哥伊堡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大雨转暴雨，25到30摄氏度；三亚雷阵转重雨，26到30度。三沙雷阵雨，27到32度；儋州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杨浦暴雨转重雨，25到29度；文昌雷阵雨转重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万宁雷阵雨转重雨，25到31度；陵水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澄迈大雨25到31度，临高暴雨26到30度，东方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昌江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定安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屯昌中雨转暴雨二十五。

0: 到30度。雄正重雨准报于24到29度，白沙大雨准报于24到30度，乐东重雨准报于25到29度，五指山雷阵雨准大于24到28度，宝亭重雨准大于25到30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机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

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前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巡视整改、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学习教育等工作。医师节座谈会举行，着力营造尊医重卫良好社会氛围，共同谱写海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异地委托监管保税租赁业务在海口综保区正式落地。海南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侧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数据服务等探索。2026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开幕，数万人泼水狂欢，共度浪漫七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巡视整改、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公开相关工作，强调要积极稳妥做好公开工作，做好意见收集，积极回应干群关切，巩固拓展整改成效，持续推动整改，严格消耗标准，强化标本兼治，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常态长效推动成果转化，将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有针对性开展系统施治，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做到防治一体，常抓不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深入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聚焦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会议研究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工作，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加强港口安全监管，加大打击危化品非法运输的力度，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常态化联合执法、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联合惩戒、溯源倒查机制，加强行刑衔接，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提升监管能力，加快补齐港口查验设施等软硬件短板，加强危险货物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全链条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学习教育相关工作，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全面总结和分析本地区本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的经验做法和存在问题，认真复盘查缺补漏，巩固拓展好学习教育成果，对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并抓好建章立制，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打下坚实基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聚焦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主责主业，重点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

0: 精益求精，抓好干部党性教育，紧扣自由贸易港建设、防台防汛、安全生产等需要，开展好履职能力培训，深化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推动优质师资、课程等共建共享，推动海南党校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要求全省各级机关准确把握机关党建新形势、新要求，带头讲政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促融合，深化自贸港先锋行动，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带头抓基层，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带头强作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机关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带头扛责任，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推动各项工作一贯到底。会议审议《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变革机遇，瞄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做强数字产业集群，坚持急用先行，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丰富数字便民惠民场景，深化数据跨境合作，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统筹协调，以改革事项和重大项目两张清单为抓手，挂图作战，闭环推进，建立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与滚动调度机制，确保蓝图落地见效。
1: 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天上午，医师节座谈会在海口举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关心关爱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决策部署，弘扬医者精神，倾听医者心声，激励全省医师队伍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健康海南建设贡献力量。
0: 省长刘晓明出席会议，座谈中，省卫健委汇报全省医师队伍建设情况。来自省医师协会、海口市龙华区金盘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白沙黎族自治县辕门乡翁村村委会卫生室、琼海市中原镇中心卫生院、省人民医院、三亚市中医院国际中医诊疗中心、省安宁医院、海南博鳌超级医院的医师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刘晓明围绕致敬、关爱、希望三个关键词，向全省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要营造尊医重卫良好社会氛围，深化三医联动改革，把各项惠医暖医举措落到实处，抓好医学人才教育培养，多为基层和临床培养好用、管用、留得住的医疗卫生人才，支持医护人员搞创新、出成果，助力重点学科、特色专科做优做强，持续优化各项机制，为医院良性运转、医师安心执业提供坚实保障。希望广大医师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忠诚担当的健康卫士，弘扬崇高职业精神，做医德高尚的行业楷模，锤炼过硬本领，做医术精湛的业务标兵，积极投身改革创新，做开拓进取的时代先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为民造福的好医生。副省长谢晶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号，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来看下一条。近日，海口宗保区内企业进口一台航空发动机并顺利完成通关，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异地委托监管保税租赁业务正式落地。
0: 此次进口的航空发动机重13吨，是海南航空 A330neo 机型的备用发动机。发动机于8月3日完成交付，8月8日运抵鄂州花湖国际机场，8月14日在鄂州海关办结全部进口报关手续，全程实现境外交付、异地入境、属地保税管理。
2: 海口中保区是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域，园区配备了海关、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以及我们跟商务部门、生态等这些监管以及这个资质审批的部门有很好的这个联动的机制，为我们这个企业提供了全流程很专业、很周到的这个服务的保障。
0: 航空发动机属于高价值、高精度的超重大型航空核心装备，转运防护标准严苛。

0: 若沿用传统宗保区入区监管模式，不仅面临高额的大件运输和装卸成本，还会因多次转运增加磕碰损毁风险。对此，海口宗保区管委会联合马村港海关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创新推出海口属地账册管理鄂州口岸异地监管通关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单证在马村港海关申报审核，实体货物在鄂州口岸入境后就地验放，并直接送北京使用场地，真正实现了单证跑流程，货物少跑路。
1: 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0: 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宗保区大力发展保税租赁特色业态，集聚一批项目企业和租赁市场主体，租赁标的物从飞机整机、船舶拓展至动车组、大型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等领域，逐步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的高端装备融资租赁产业生态，并形成了覆盖飞机整机、工程机械、航空发动机三大品类的跨关区协同监管服务经验，为高端装备融资租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2: 记者从日前国家数据局在北京举办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数据局启动了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等十个地方开展。试点地方立足本地实际，实行一地一策精准对接。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侧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数据服务等试点探索。
0: 为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数据跨境流动的重要枢纽，在总结游戏出海、来数加工等数据跨境业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海南于2024年制定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数据中心发展规定，以促进国际数据中心发展为切入点，支持开展国际数据中心业务，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强化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打造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制度新高地。搭建高效的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平台，加快数据跨境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海南省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自2025年2月正式运营以来，规划并形成了跨境加速、跨境专通、环球畅联、数据出境评估咨询等核心服务，打造了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专区，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一站式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同时推动数据跨境产业生态的持续优化，打造数据跨境流动海南样板，为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自人大聚力、法治护航自贸港封关运作十大行动启动实施以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紧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各阶段目标任务，持续加大立法创新力度，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建设筑牢法治根基。
3: 今年以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坚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以立法创新引领和保障自贸港建设。2026年以来，全力推进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落地，各专工委全程跟进、提前介入，精准指导25件一类法规项目起草审查工作。截至目前，已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等11件省级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决定，自贸港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此外，省人大常委会还积极开展自贸港重点法规立法后评估工作，提升立法质量。
4: 我们选取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自贸港重点法规，运用第三方评估还有实地调研等等方式，全面客观分析法规的制度设计、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法规、改进立法工作提供扎实可靠的参考依据。
2: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2026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文化广场举行，八方游客齐聚雨林山城，泼洒祈福圣水，共赴一场融合黎族苗族民俗与时尚潮流的狂欢盛宴。
5: 这里是保亭七仙文化广场，2026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开幕式正在举行，黎苗同胞

0: 载歌载舞，诉说保定的独特魅力。各民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充分展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 开幕式上庄严古朴的取圣水祈福仪式重现黎苗传统民俗，演员们身着绚丽民族服饰，带来精彩文艺表演。随着溪水狂欢环节正式开启，欢乐瞬间点燃全场，水枪水盆齐上阵，清凉的水花在空中飞舞，身着黎苗特色服饰的当地群众和游客互相泼水祝福，处处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节日氛围。
2: 网上都有传播了，非常好玩，各个地方的好友一起交流一下，促进民族的交融，欢迎大家来保定玩水啊，
3: 肯定要来体验一下，很嗨，特别嗨，特别有意思。
1: 本届溪水节主会场系列活动从8月17日持续至22日，突出全域联动，串联县城各大核心片区以及周边景区，以节庆聚人气促消费，充分展示保亭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4: 各民族同胞在保亭溪以水为媒，这个共同嬉戏交流感情和碰撞思想，文化呢跟旅游的融合，在节庆的活动当中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
0: 溪水节，溪水才是重点，保亭七仙广场到处都是水花，大家互相的喷水，互送祝福，祝大家平安，祝大家快乐，祝大家幸福。这个七夕来保亭交个朋友，感受这份夏日的狂欢。
5: 我们连续4年来了，
2: 这里非常的热闹，
6: 氛围特别好啊，
7: 很好玩，
6: 每年都要参加，
2: 每年都要参加必打卡的地方啊。
8: 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今天上午，解放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仪式在澄迈县老城镇昌广村举行。
1: 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来自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复旦大学搜寻发掘团队、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代表、澄迈县老城镇各级干部代表、海南省关爱老兵公益基金会、四野后代等有关部门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追忆琼岛解放的烽火岁月。
9: 就在这个顶位上，我们发现了一排排的子弹壳，当地的老百姓为了安葬解放军，然后呢把家里的门板门号献出来，肝脏给解放军。第一感受的话，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人民太伟大了。76年过去了，我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祖国不会忘记他们。
1: 1950年4月22日，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进入决胜关头，番群岭作为此战核心攻坚主战场，见证了解放军将士的壮烈冲锋。此次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启动，是海南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烈士褒扬工作决策部署的实际举措，也是对社会各界期盼的积极回应。
10: 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以搜寻和发掘为主，
11: 右侧这个区域目前也是确实发现了一个烈士的墓地。如果说烈士的遗骨相对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会开展 DNA 的鉴定啊，从而实现它的寻亲工作嘛。
1: 搜寻发掘现场，五角星、水杯、子弹壳等物品陆续被发掘，后续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开展烈士身份确认、烈士寻亲等工作，广泛组织烈士褒扬宣传活动，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让英烈精神永立后人。
8: 今年5月中旬，海南省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正式印发，今天上午省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规划内容做了解读。
1: 海南省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系统梳理15/5时期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重点任务和落地路径，为全省教育提质升级清晰擘画发展蓝图。
12: 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省，教育发展主要指标进入全国前列的总体目标，对照国家规划，科学设定了我省15/5发展目标，明确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设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匹配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我省计划在15/5期间新建改扩建64所普通高中，覆盖18个市县，新增学位7万个，其中海口、三亚等人口净流入地增加不少于5万个高中学位。
1: 面向15/5，海口市教育局将紧扣国家和省规划部署，聚焦增加优质学位供给，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4: 未来5年是学龄人口结构变化调整的关键期，我们将直面城乡差距短板，

0: 实施乡镇学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1: 高等教育方面，15-5时期，海南将优化高校布局结构，推动省属高校分层分类、错位特色发展，力争2030年全省高校生规模达到43万人，让更多学子学在海南、留在海南、成在海南。
2: 通过构建校内孕育周边孵化、中市熟化、园区量产的全链条创新转化体系，打造自贸港核心的创新策源地、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地、新兴产业培育的新高地。
3: 目前实验区已汇聚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共同学习生活。我们将继续瞄准世界排名前50或者是学科排名前10的顶尖高校，引进这些学校到实验区办学。
4: 8月19号，由海南、广东两省医疗机构共同建设的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项目顺利封顶，项目计划于明年底建成投用。
1: 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建筑面积11.27万平方米，规划床位800张，包含教培中心、国际医疗部综合住院楼、成果转化中心、制氧中心等设施，及综合诊疗、国际医疗、科研教学、成果转化于一体。
5: 大概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封顶，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进入了这个装修机电设备安装，那么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早验收、早投入使用。
1: 项目建成投用后，海南、广东两省将共建重点专科，搭建两地科研转化平台，推动岭南特色中医药技术落地，全面提升海南中医诊疗与疑难救治能力，打造辐射华南沿海与东南亚的中医诊疗高地。
6: 加大这个投入、人员的派驻、技术的帮扶、人才的培养方面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在我们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国最好的中医药的一个服务，解决大病不出岛的一个问题。
4: 第9个中国医师节的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今天海南一批在临床诊疗和患者服务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团队受到表彰。
1: 今天下午，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海南城美医院举行医师节表彰大会，颁发最美医师、最美技师、最美药师和最佳科室奖等奖项。获奖者中既有深耕肿瘤防治一线的专家，也有在临床服务中默默奉献的年轻医生。
7: 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团队各方面的这个能力的成长，让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觉得自己在治疗，而是跟我们医务人员共同克服疾病上的困难，为他们的疾病的康复共同前进。
1: 近年来，医院依托省内规模最大的肿瘤专科医联体，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组织专家深入基层开展防癌宣教与公益筛查，累计服务群众55万人次，建成省、市、县3级肿瘤防治协作网络，形成防、筛、诊、治、康一体化服务链条。
8: 海南肿瘤的5年生存率应该是从这个直线上升，那我们也在利用大数据，把这个所有在我们医院住过院、诊疗过的这个肿瘤患者，在院外这个阶段叫后肿瘤治疗期，把它管理起来，这样的话做到一精准管理，让他们的生活质量跟生存期就明显的一个延长提高。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8月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日开通至2026年8月17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和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1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日，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

0: 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当前，中老铁路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余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路透社报道，18号公布的西太平洋银行墨尔本研究所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8月澳大利亚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改善，主要原因是抵押贷款持有者对利率进一步上涨风险的担忧有所缓解。
0: 据路透社17号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已同意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的担保，帮助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租赁位于俄亥俄州由软银旗下 SB 能源公司 SB Energy 开发的数据中心。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今天上午8点已位于海南省文昌市以东390公里的海面上，并可能于24小时内加强为热带低压。受其影响，海南岛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
3: 受热带扰动影响，8月19日到23日，海南岛西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海东北部海面、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也将有6到9级的阵风。
4: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局地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的话，降水也比较多特别是在海南岛的西北部，像海口、临高、澄迈、儋州、昌江、东方、白沙和乐东等四县，出现这种城镇内涝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比较高。
3: 气象部门提醒，应对这一轮风雨，不仅陆地方面要谨防城乡积涝、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海面风浪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南海中北部海域作业渔船、过往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要及时做好避风准备。
2: 今天是农历七夕，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也被称为东方情人节。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取个甜甜蜜蜜的好意头，给爱情一个仪式感。
5: 我们结婚了。
3: 今天上午，海口各个婚姻登记处迎来了不少特意选在七夕来领证的新人，让爱情更有纪念意义。
6: 选择今天是中国的七夕，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够相守一辈子。余生好好爱你，我们永远在一起。
7: 行，我给你做饭。
3: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婚姻登记处也通过各种小道具、小惊喜，让新人们花式领证。
8: 我们这边进行了一个鲜花的一个布置，还有提供了免费的汉服供给新人们进行使用。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宣读结婚誓言的一个仪式，让他们更加对结婚的这个理念啊和意义。
3: 浪漫的氛围下，一对对新人互相表达爱与心意，许下爱的宣言，定格下幸福的瞬间。
9: 希望我们结婚以后生活甜甜蜜蜜，家庭和谐幸福。
10: 我希望我们白头到老，甜甜蜜蜜，在这子孙满堂。
11: 希望我们以后长长久久啊，一辈子就长长久久互相照顾，过完这一生啊，就我会好好对他的。
3: 8月18日，2026年爱在海南共青团海清园七夕婚恋交友活动启动仪式在陵水举办。活动聚焦农村基层单身青年社交难、交友渠道窄的难题，搭建高诚信的公益交友平台，引导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近年来，海清园已在全省举办500多场婚恋交友活动，促成3000多对青年牵手结缘。
1: 8月17号，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复赛在海口举行。本次比赛共有从预选赛中脱颖而出的153个优质科创项目参与，最终100个项目晋级决赛。该大赛以汇全球精英创自贸未来为主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与人才支撑。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

0: 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

0: 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

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

0: 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2: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5: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

0: 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5期间，我国将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

0: 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llkomme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店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
1: 对，你看这个就是多点，那边就黑水。
0: 哦，我看到 lag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好，你好，韩宇，韩宇，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电话可能比较长一点，没有先说吧。
0: 他是要在，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3: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

0: 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再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1: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好多点合作的？
2: 这个我得有八年了。
1: 那你看了整个珠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2: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1: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能力的变化？
2: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呐、一些商品呐、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呐、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支付呀、包括短视频。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1: 更
2: 好的价格，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1: 外面会有点热
2: 啊，还行啊。
1: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2: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1: 店长
2: 很有经验，
1: 对，
2: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
1: 嗯，
2: 但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3: 我的重要客户来说，
2: 就
3: 现在是一
1: 律是
3: 在接待。
2: OK，
1: 没关系，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2: 所以呢，就是你，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4: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的。
1: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4: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它迭代，它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1: 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4: 就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的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广、更实时、更精准。
1: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5: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1: 对，
5: 那对他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

0: 进口的，嗯，然后还有 berries，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1: 嗯，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0: 那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对，
1: 逛超市很辛苦。
0: 对，嗯，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1: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0: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 嗯，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嗯，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1: 对，
0: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嗯，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的，嗯，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嗯，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0: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排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1: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上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比较好。对，
1: 了解。
0: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1: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 支付宝，
0: 对，
1: 都可以，
0: 比较方便。
2: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
1: 那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3: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时候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1: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3: 对的。
1: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4: 用时间最短期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1: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4: 挑战很大。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我们肯定要补货，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这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OK 了，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1: 怎么说？
4: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4: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

0: 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三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航向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1: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经
2: 理。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3: 我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4: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3: 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
4: 中国国内
3: 中国市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4: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未来持续我们的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3: 对，
4: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loud Storage，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 所以大家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起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
3: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0: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10年多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3: 我们要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0: 好 ，OK， 好，
3: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0: 对，会有些吧，还好。
3: 您是哪天到的？
0: 我昨天晚上到的。
3: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0: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10年吧。
3: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0: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也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那初心大家是一样的嘛，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3R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些的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 对。
3: 我们想象10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前台是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0: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3: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0: 好的，
3: 谢谢您。
0: 好，谢谢。
3: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4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

0: 去，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计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那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只有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1: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2: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3: 因为我们 To 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4: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0: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AI、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我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只是可以转为双三角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山鹧鸪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
2: 是。飞过来。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6: 二本都威不着呀，
4: 他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7: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8: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该怎么弄怎么弄，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
10: 这是哪儿？没什么事儿。
11: 没什么事儿。
10: 一句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间在宇宙，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真的给做的我才再做一次啊，做的好呢，再给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一下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图泰从家乡丹吉尔出发，先沿陆路进入北非与中东，随后经红海与印度洋抵达东方的港口。我见到百艘大船，小船则多得数不清。这里制造最精美的丝绸与瓷器，其港口为天下之最。泉州是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在他的记述中，这里不仅是一座中国港口，更是连通世界的贸易枢纽。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此时的伊本白图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

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焚硝殆尽。

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气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禅意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中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

0: 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您来带着我们。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2: 哇塞，很漂亮啊！
1: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2: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2: 对，
1: 房间呢？卧室呢？
0: 这边。
2: 瞧一瞧，瞧一瞧，
1: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2: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0: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2: wow, 很漂亮。
0: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2: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0: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2: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0: 对的。

0: 哇，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

0: 替县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1: 我保证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2: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3: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4: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5: 陶大磊家再不怎么样，那也比周道家强1万倍。
4: 哎。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你说你要是垮了，谁给她撑腰啊？
3: 行了，你们俩快吃吧，多吃一点。
4: 爸，我给你包鸡蛋。
3: 放那。
4: 我接个电话啊，妈。
3: 这一大早呢，怎么他竟跑厕所去了？
5: 神神叨叨，神神叨叨的。
0: 张大夫，
6: 哎，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不过万幸的是，是二期，也就是中期。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尽快进行手术。
0: 那个是要全切吗？
6: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3公分，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我们建议全切。
0: 那不，如果全切了呢？就。行，谢谢张大夫。

0: 怎么这么久啊？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就是有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姐呢？
0: 啊，我让她回去歇着了。跟妈聊聊天儿。
1: 妈，我那个公司有点事儿，咱改天聊吧。我还挺着急走的。
0: 你肯定心里有事儿。昨天晚上你过来呀，我就感觉到了。可是你姐姐在那儿闹腾，我也顾不上你。
1: 没事儿，好着呢。
0: 怎么了？是不是跟大磊又出问题了？
1: 没有。哎呀，妈，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那么圆圆满满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跟他都20年了，就是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可说的。
0: 嗨，我这人脾气急。当时你爸劝我，我也听不进去，我拼着命的反对你和陶大磊，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我也真是没想，你呀那时候多小啊，是个孩子啊。哎呀，最后啊，咱们两个赌气闹对立，哎呀，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怨你？你是为我好。
0: 哎，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们这姊妹三个呀，我最心疼老大。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腿脚又不好。可你爸呢，喜欢老三。是让他像他呀，我们两个就觉得啊，你能干，所以呢，就管你管得少，是不是快妈？我现在都后悔。
1: 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快别这么说，我生完娜娜以后，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买东西养家，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没事儿。哎，
0: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事儿啊都能顶得住。可是也别太要强了，心里要有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啊。
1: 没有妈，真的好着呢。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哎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百岁百岁，没事就好啊。
1: 你刚才说这些，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0: 委屈了是委屈了，你这一辈子说实话挺受委屈的。
1: 妈，我真走了。好好的，
0: 好好的，哎，别硬强撑啊，撑强啊。

0: 喂，
1: 哎，妈妈，大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多亏了你把一锦被砸的事给透回来了。
1: 我发现呀，还是咱
2: 俩好，这家没咱俩得散。
0: 谁离不开谁呀？
2: 啊？你说什么？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0: 没什么。你干嘛呢？
1: 我啊，今天休息一天，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0: 你跟那个张小燕好好的比什么都好，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穿婚纱的样子。
2: 哎呀，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我要是结婚的话，你就来当我伴娘吧，怎么样？
0: 我是你妈，做你是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1: 那你是不是笑了？
2: 看你挺开心的，我上网都给你查了，你那个胸部小结节啊，就是情绪导致的。
1: 你要调整自己情绪，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动你好不好？
0: 好。
1: 那行了，妈，那我跟你说了啊，我爱你啊，
0: 么么哒。

0: 喂，张大夫，哎，我是孟晚晴，麻烦你帮我女手术吧，越快越好。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1: 唱哪？
2: 钢枪啊，直接跟他们打。加油，特种兵！
1: 我不喜欢狗。
3: 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咱们吃完就出发呗。喂，
4: 喂，周哥，恭喜你啊！爷爷奶奶终于接受易经解了。什么？爷爷奶奶说的呀，走之前特意问我要的易经解的单位地址。
5: 哎，劳驾过长，不好意思。接电话，接电话。
6: 师傅，还得啥时候到啊？
7: 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6: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说是会退款的。 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小李啊，这次是我错了，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8: 浅浅，你不用这么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你要说责任，那我是代理经理。

0: 你，那应该我来。好啦，
1: 姐，
0: 哎，
1: 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你看一下，他们要的报价呀、资质啊，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你看看。
0: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
1: 不是，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
2: 小红莓出了问题，大家都好不了。
0: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一定能共度难关。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所以，陈姐，还是你来牵头，好吗？
1: 好，
0: 去忙吧。
1: 先走了。
0: 你好，
3: 哎，我们就是来找李锦。
4: 您是李经理什么人？有预约吗？
5: 我不管那个。李锦，李锦出来！
4: 大爷，
0: 爷爷奶奶，我认识他们。
6: 好的，经理。
0: 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知道他爷爷就是大掌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7: 没事，奶奶。周大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3: 哎，这事儿他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7: 这是周大的事儿，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应该找
5: 他。就是因为你，他才不肯走。
3: 哎呀，小李呀。你也替周道想想，你说他现在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那在咱们老家呀，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那都抱孩子了，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啥都有了。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俺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他呀。
5: 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不回去，愿意在这受罪。
3: 哎，小李。周道这孩子心软，他是舍不得你。哎，我们也想好了，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可是就这个，他也不答应。
7: 周道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5: 那你们就干脆点，断了。
7: 对不起，爷爷，我办不到。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会上班了。
4: 哎，
5: 今天你不答应，
4: 你走
5: 你就别想走。
4: 你松手，把我放开。
3: 你不能这样，你走，你别
5: 干什么呀？不孝子，敢跟你爷爷动手，今天必须教训你。
3: 奶奶，你爷今天是来找小李好好谈谈的，没别的意思。
8: 爷奶，你们既然这么闹啊，影响让别人工作，我现在就报警。
4: 报警！
7: 周道，
4: 行，
7: 爷爷奶奶大老远来。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
3: 你别闹了。
6: 哦，正好我有话跟你们说。
9: 一锦来了好几个信息，都在问你怎么样
10: 了。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听。
9: 你就嘴硬吧。周道，
10: 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
9: 啊，没有。那天跟那个一锦聊天，一锦说那个周道也想跟我聊聊，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
10: 他什么意思啊？要跟您套近乎啊？这个人您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人太有心机了。
9: 我耳朵根子没那么软。
11: 姥姥，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他们想让我回家，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
9: 周到爷爷奶奶去上海了，
10: 我要买票去上海。
9: 哎呀，你去了只能添乱，现在关键是看周到的态度。
10: 哎呀，我怕他再吃亏呀。
9: 我相信一姐，他要这次再吃亏，他就得想一想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弄好他们就得分手。
10: 也就是您相信他，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
9: 我就是相信他呀。再说，我觉得周道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有打算了。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好吗？
7: 爷，
5: 我们不喝你倒的水。 啊，听爷爷的，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回老家。
6: 爷，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
5: 你说你说的是人话吗？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我揍你！
3: 哎，老头子，你
5: 松开我孙子，眼睛没病，眼睛没病，
3: 急什么你？
5: 放，眼睛没病，
3: 爷爷，放开你，放开你，你一上来就急赤白脸的，你这，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大孙子，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回家，在我们眼皮底下，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啊，你要是真喜欢小李，咱们也不反对。今天大家都在，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6: 奶，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这事儿没得商量。
12: 妈，要不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9: 别急，你让他们先聊，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
12: 您怎么那么淡定啊？
9: 好，好，打，现在就打。
5: 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呀？房子还是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你捞着啥了？家里都给你预备的好好的，你有啥不满意的？
7: 爷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5: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没你插嘴的份儿。
12: 我接个电话。
7: 乐乐，怎么了？你说。
5: 哎，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
13: 你干嘛呀？你干什么家教？
7: 把手机还给我！
5: 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7: 不是，他这是……哎，你别打，咱们孙子
5: 混了我孙子，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
7: 爷爷，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
14: 你把手机还给人家。
7: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14: 把手机还给人。
7: 爷爷，别打他！
5: 还！

0: 奶奶，你别在这装好人。朱道，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啊，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赶快让她给我赔不是。
1: 为什么要让衣锦赔礼道歉啊？
0: 先动手的人是您啊，爷爷。你叫这个女人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嗯。
2: 其实跟一锦也没有关系，就算没有他，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0: 大孙子，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你这一走，走这么远，你说我们呢，是真的舍不得你呀？
2: 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吃苦受罪，是发愁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好。
1: 你说我们是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叫你这么狠心？爷爷，奶，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要问你们。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 你们为？

0: 什么装作看不见？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救救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
1: 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他也有他的苦衷的。
0: 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
2: 你看看，完犊子了吧？这傻小子缺心眼儿，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你妈害死了你爸，把这个家给毁了。
0: 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叫红杏出墙，她就挨打吗？我妈才是受害者。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

0: 要用我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没有抛弃的家。
1: 不。

你的养育之恩我会记在心里，你们养老我也会负责到的，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我也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和易景生活，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好吗？

0: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我跟玉琴也可以说说话。
1: 周告他们家人都走了。
2: 走了。
3: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2: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4: 嗯，都知道了。
2: 你老了，气得不行，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4: 姥姥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4: 姥姥，对不起啊。
2: 哎呀，孩子，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3: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一定不会让你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2: 还说要护着你。
4: 姥姥，她真的跟你说过这话？
0: 是啊，要不姥姥生那么大气呀？你好好想想吧。
2: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3: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跟她断干净？
4: 姥姥，妈。周道今天和他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5: 他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生活，否则
4: 除了给赡养费，他不会再和他的爷爷奶奶来往了。
5: 今天的事儿我真的没吃亏。
3: 你什么意思啊？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5: 是啊。
4: 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3: 你糊涂这孩子。
0: 这个周道还真是说到做到啊，有点担当。
3: 他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那以后呢？以后他要是像他爸那样，或者是像他妈那样，哎呦，我都不敢想。
0: 哎呀，你不敢想你就别想，你想也没有用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看他怎么表现吧。
6: 我累了。
3: 哎，
6: 你已经怎么样了？敲有什么用啊？不是有膏药吗？来，我给你贴上。
3: 哎哎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6: 好好。
3: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买股票涨了，还是彩票中了？
6: 最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3: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6: 我知道，我这么努力不还是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吗？是吧？哦，对了，我今天找了收废品的了，我想把李一锦小房间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收费名字上来以后啊，我又想了想，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后来我就让他走了。哎
1: 呀，这你怎么说话说一半呢？哼，
0: 快吃饭，菜凉了。
2: 那麻烦你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谢了，小宝。

0: 见。
1: 落下幻想，
0: 我要喝一杯。
1: 你在怀中，在远方，或许眼睛。

0: 我感觉我像一个六亲不认的混蛋。但是我现在心里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开心啊。

你长大了，想想，妈妈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是那个叫怡锦的姑娘陪你来的

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想想你遇到了好姑娘，妈妈真替你高兴。

那个，我在里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妈知道你过得挺好，我也会努力争取早点出来。

0: 妈，
1: 爷爷奶奶，我会照顾他们到老。但是将来我就和一锦过了。妈，等你出来，我带着一锦一块来接你。妈，一锦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管我叫向向呢？

0: 你怎么打人呢你？我打的就是你！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装什么不要脸啊？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2: 我是来办住院的。哦，
1: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
0: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2: 好。
1: 啊，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 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3: 周告他们家人都走了。
4: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3: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5: 嗯，都知道了。

0: 我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他，然后她心里想，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以后就要让他像这盆向日葵一样，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
1: 会的。

0: 这雨越下越大，
1: 一晚上就没停过。
0: 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能把谁急死？
2: 这山里边，那肯定啊，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3: 这山区信号本来就弱，昨晚雨下得那么凶，几条去县城的路都淹了。我也是倒霉，就像你这趟活，折腾了一整夜，我进一步是退一步是。
4: 师傅，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最近的村子？我们去那避一避吧，今天不能走了。
3: 好吧，好吧。
0: 怎么这样了？
5: 郑永亮，那泄水道堵了，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一下呗。
2: 什么？
5: 你整晚没睡，你在这赶论文啊？
2: 我下午2点之前得交给黄教授。

0: 我就不去学校了，在家写。
1: 你昨天没写吗？我以为你昨天都写完了，所以才打游戏打那么晚啊。你这都几点了？你有没有帮你啊？
0: 没事，不用。

0: 火箭就火箭，这么贵呀、啊？
1: 陶大磊，陶大磊，你天天偷用我的东西，又用光了。
0: 哎呦，你打扮成这样，这是给谁看的啊？今天什么日子啊？
1: 给我自己看的。
0: 我求你，跟你老公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啊，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在外面很受欢迎的，好吧？
1: 喂，哎，我正要去公司呢，行，你把地址发过来，啊、哦，我先过去。嗯
0: 嗯。哟，怪不得呢，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的，都明目张胆的了都。我就是个火箭嘛。这玩意儿也太贵了，这么多钱，这嗖就没了。星星啊，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的，先歇一歇啊，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
2: 哎，婉晴。
1: 什么地方？之前都没来过。
2: 你今天可真漂亮。
1: 我哪天不漂亮？
2: 以前啊，就是陪着客户来过这儿，我觉得这块闹钟取景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专程把你约出来了，也让你感受一下。正好呢，也有些话呀，在公司里不太合适说。
1: 什么话呀？还这么隆重？
2: 咱俩认识有半辈子了吧，婉晴。
1: 嗯，
2: 我你是了解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即便当初你选择嫁给陶大磊，我也是真心祝福你的。可是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好同学、好老板，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呀。

0: 是吧？我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离婚已经十几年了，还真应该好好找一个好女人，过好下半辈子。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
1: 行了啊，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有第二个喜欢的人的。你很清楚，我已经有过一段草率的婚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0: 相处相处就会喜欢的，关键是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
1: 那陶大磊就值得你浪费时间吗？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逼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我只是想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提醒你一句。我已经不止一次看见陶大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你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
2: 陶哥哥，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打赏，现在直播间涨粉可快了。
3: 不用谢，还是你自己争气啊！你舞跳得越来越好，看的人越来越多，对吧？不过那个火箭呢？一个就2000多，这确实有点太那个。
2: 陶哥哥，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手头实在不宽裕，其实也不用为难。
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2: 我就知道陶哥哥对我最好了。

0: 你干什么？你怎么打人呢你？我打的就是你！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0: 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我打你不应该吗？啊？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怎么知道啊？
2: 这人就不能提。
3: 老婆，老婆出大事了，你在哪儿啊？你快过来救救我！我这儿有麻烦了，快！
2: 哎呦，发现你这个人啊，是真无耻，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还好意思找人啊？
1: 没有没有，我没找人。哎呦，
2: 这真的只是个误会。吴昕啊，你跟男朋友解释一下，我们俩就是舞伴，在一起跳舞而已。
1: 啥舞啊？搂脖抱腚的，离这么近说话了，我看你没把他当舞伴，当老伴了吧？还好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就奔上了？哎呦，
2: 你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你不懂这个，这是一种艺术。
1: 你每天看我女朋友直播，给她打赏，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啊！我们这儿都下播了，你还一个劲儿的给她发短信骚扰她，
2: 怎么？
1: 聊骚扰也是艺术，
2: 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1: 我打赏我那是帮他呀，那聊天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
2: 啥朋友啊？聊天聊到深更半夜。
1: 我们聊聊人生，聊聊艺术，没你想的那么龌龊。你我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么龌龊。我这有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马上给大家读一读啊，让你们看一看。 这个人过中年，土埋半截的这个三十哥哥，有多么的龌龊？
2: 是那样的。
1: 亲爱的星星，昨晚你曼妙的舞姿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
2: 不是，你不能断章取义。
3: 我们聊天都有前后语境的嘛，对吧？你吴昕，你赶紧跟男朋友说一下，我们是正经聊天，没有别的呀。

0: 解释什么？这位陶叔叔，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之间差了有快40岁吧，有什么好聊的？
1: 吴兴，我今年50岁不到，我大你40岁啊，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
0: 要不是看在你一直在直播间打赏，我不敢得罪你，不然跟你多说一句我都觉得恶心。
1: 你这么看不起我，那你把打赏的钱还给我。
2: 现在已经不是打不打赏钱的问题了，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呢。人证物证都在，
3: 你要是不赔我们钱，
2: 明天我就给你发网上去。
1: 哦，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讹我啊？大家看见没有啊，他们就是一伙骗子，故意来讹我的啊。
2: 大家，
1: 哎，老婆，老婆，
2: 哎，
1: 老婆，
4: 派出所吗？
1: 婉清，
4: 我想报警，这边有人闹事。
5: 婉清，婉清，你没事吧？
4: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家了。
5: 你还打算回那个家吗？你真想自己这辈子就浪费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吗？啊，值得吗？我原本是不想打扰你生活的，只要你能够幸福就好了。但现在我后悔了，你一点都不幸福，陶大磊不配。
4: 郑斌，我跟陶大磊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是，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配说这些。你是真的离不开他吗？还说只是为了面子，想维护一个婚姻的假象，自欺欺人。

0: 起来啊，继续啊，来，起来。怎么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那个张小燕对你不好，影响你心情？
1: 少说废话，我们俩好着呢。就是他一天都没回我信息了。
0: 就这儿？
1: 还有，我一直以为燕子哥是那种把时间精确到分钟的人，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论文他竟然能拖考最后一科。啊，
0: 就这？
1: 说你也不懂。
0: 这不就是拖延吗？代表他动力不足，他不是很喜欢啊。要不就像我一样大懒蛋一个。哎，
1: 可别拿人家跟你比啊。你说他不喜欢科研，他不喜欢怎么可能，他超爱。
0: 人狙击手也百发百中，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喜欢杀人啊，擅长吧。
1: 你可真会比喻。
0: 今天我心情好，多陪你练两招。来，起来吧，掌门。
2: 你今天心情好，干嘛？谈恋爱了？一个还是几个？
0: 怎么说话？我早就痛改前非了，是我那个姐姐回来了。
2: 又是哪个姐？
0: 哎，我爸前妻带来的那个姐姐，你知道的呀。
1: 哦，白月光啊。那咱俩也别练了，你好好想想怎么跟你那个姐姐献殷勤吧，至于你这一辈子心伤。哎呦，我也撤了。
0: 好，替我向李警问好啊。
2: 小妹，
1: 张小燕，燕子哥，你那个论文交上去了吗？
3: 手术前一天就得住院是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张大夫。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孟晚清，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该跟我说点的？
1: 我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全是你自找的吗？
0: 要不是你把我丢那儿不管啊，我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至于被那么多人围着一块笑话我吗？
1: 明明是你，聊骚小姑娘在先，弄得自己没脸没皮做人了。你意思让我去打他一巴掌？
0: 你快拉倒吧你，孟晚清，一直以来你都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然后好借此甩了我，跟你那个奸夫双宿双飞去，对不？可我跟吴昕，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清清白白的，
1: 被人小姑娘骗了吧？嗯，跑到人家直播间里刷礼物，你可真有钱，欠了网贷多少啊？还得起吗你？
0: 3万多，而已。
1: 真有钱，哼。好好挣钱还啊。
2: 干嘛呀？
3: 应该我问你干嘛呀？你以后干什么事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正在写论文，或者你马上要睡觉了，你跟我说一句啊，不然我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2: 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你晚饭吃了吗？
3: 吃了，我去洗了澡，我刚打完拳。
2: 那你洗完澡记得把滤水口清理干净，不然一会儿又堵了。
4: 还有脏衣服也记得放在脏衣篓里边。
3: 还有吗？你一气说完。
2: 还有，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对不起。
3: 我眼影盘，那是我妈送我的。
2: 我给你买个新的，更适合你的颜色。
3: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适不适合又不画给你看。

0: 话不再过去。请您拨打的电话不再过去，请稍后再拨。
1: 爸爸好吗？爸爸好了没有？
2: 好了。

0: 看热不热？别烫着。喂，老同学。哦，明天航班就恢复了。好，那这样，你帮我订一班最早的航班，转机也可以，好吗？对，现在就订。我的身份证号你那儿都有吧？好。对，现在好，谢谢。嗯。
1: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去找妈妈吗？
0: 嗯。妈妈这次太辛苦了，爸爸要亲自给她接回来。
1: 爸爸，你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
0: 你放心。回来了。
2: 哇，这么浪漫。哇，今天这么隆重吗？这么浪漫。
3: 生日快乐，
2: 谢谢。
4: 你别嫌弃啊，我坐一下午了。哦，
2: 好像是差点意思啊。

0: 谁啊？
1: 叶晶姐姐，
2: 学秋，你们怎么来了？哦，这是我男朋友周到。哦，
0: 你好，你好，打扰你们了。我是他小姨夫。是这样，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我本来打算把他送到同学家，但是他非要来找你。
2: 我不想和唐鑫玩了，因为他老是问我。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3: 秋秋啊，跟周涛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
4: 嗯，啊，来，走，我们到里
0: 去吧。
5: 去那个小屋子里。
3: 秋儿出什么事了吗？
0: 你小姨被困在贵州了，那边突发大暴雨，我打电话她不接，我找不到她。我现在买了机票，马上去找她。
3: 怎么会下暴雨就联系不上呢？
0: 我不知道，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这球球就先拜托
3: 你了。没问题，我肯定照顾好。
0: 好，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得很清楚，你就按照这个来就
3: 行。没问题。啊，那你注意安全，小姨要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0: 放心，
3: 好，
0: 电话联络啊，我走了。

啊，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去取钱去啊，给您。那老陈是厂子里的元老，他得做寿得多少钱？嗯，好，那我知道了。嗯嗯。

0: 孟明白，属老鼠的，不吭声竟然藏了15万。老高，过两天咱们聚聚啊，
1: 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稳赚不赔。
2: 这里是我们身份证、银行卡拿好。谢谢。姑娘，你能帮我查一下我名下账户里的钱吗？我有一个工资卡，我把卡号写给你啊。
3: 不用，只要是您本人的名字，在我们银行都可以帮您查的。
2: 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哎，阿姨，您这张工资卡上没有钱啊，
3: 余额是零元。我上一次查的时候，里面还有800多块钱的余额呢。我这里看到一个礼拜之前有一笔取款记录，把这个卡里面所有的余额全部取光了。
4: 您是户主，您不会不知道吧，阿姨？
3: 您是遇到骗子了吗？
2: 不，我知道是谁取的。那个还有。

0: 哥哥，在你们这儿存了好多年的定期，这笔是15万元，对吧？嗯，在另外一个存折上。那我可以改一下密码吗？
1: 可以。
0: 您这个存折带了吗？我放家里了。您得同时带着身份证跟这个存折，我们才能帮您改密码。
1: 您放心，我们这边是银行，钱肯定不会少的。不过您千万要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密码也不要告诉别人。
0: 好，谢谢啊。
1: 好，慢走。

0: 是准备好了，只是昨天看你不太高兴。
1: 你还能看出来我不太高兴呢？行吧，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原谅你喽。那我今天来规划一下，先去逛街，然后去科技馆，怎么样？
0: 我想我得先去黄教授那儿，要不我们直接科技馆见。
1: 行，理解，科技馆见。
0: 你刷牙没有？正刷牙。
1: 你还没洗脸呢，呸呸！哎，给我弄好了。妈。哎，妈。
2: 娜娜，妈妈要出差，有可能你这几天会联系不上我，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别着急啊。
1: 你要去什么穷乡僻壤地儿啊？还不能打电话了？
3: 其实是一个培训，
2: 就是封闭式的那种。
1: 哎妈，要是太远太累的话，你就别去了，公司又不只有你一个人。
3: 那妈妈是骨干呀，肯定得在呀。
2: 好吧。哎，我跟你说，张晚宴给
1: 我弄了两张机器人大赛的票，你说他厉不厉害？
2: 什么票？
3: 机器人大赛啊。这听起来还真的挺厉害的。
1: 还有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但是我原谅他了。
2: 你呀，你其实还是个孩子。妈妈走的这几
3: 天你别忘了给姥姥打电话啊，多关心关心她。
2: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以前出差也没见你有这么多话呀。挂了啊。
3: 那个记着妈爱你啊。
2: 我也爱你。

0: 哎呀，老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差呀，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老婆，你能不能请个假别去了啊？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我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我又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
1: 你是吃烧烤吃多了，拉肚子吧？
0: 没，真不是，老婆，你看我这么一活动，我这后背这个地方也跟着疼啊。咱俩夫妻一场，我要真有个什么好歹的，于心何忍呢？
1: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啊！
0: 老婆，你真不管我呀？哎呀！
2: 哎，婉清回来了，
1: 姐夫在
2: 啊！啊，我让他去取钱去了。哟，你这怎么又要出差呀？
1: 哦，出差两天，走之前过来看看你。
2: 哎呦，我
1: 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啊！嘿嘿，让我姐都给你做点好吃的。嗯，你也多关心关心我姐，她最近。你有点胡思乱想。
2: 你说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1: 妈，您这头发真好看。
2: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发呀，花白显着脏。这老了吧，哎，白的还好看了。
1: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2: 嗯，对，好，健健康康的，您也一样啊。
3: 婉清来了，
2: 哎，
1: 姐，
3: 妈，
2: 哎，
3: 钱取了啊。
2: 啊，好，拿出1000块钱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3: 不用，您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2: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这钱也没处花，可不就是你们姐儿几个花，还有那个小姐儿几个留着当嫁妆。
1: 娜娜的嫁妆您不用出，
3: 衣锦的也不用，我都备好了，您就留着自己花吧。
2: 哎呦，哎，老二，你不是出差吗？
3: 嗯，
2: 快走吧，早去早回。
3: 你要出差呀？
1: 嗯，
3: 回来给我信息，我给你做鱼吃。
1: 就两天。等老三忙完了，你抽空让他早点回来。这老不见的，还挺想的。走了，姐啊。

0: 老二，怎么今天怪怪的啊？
1: 你怎么那么懂事啊？今天
0: 居然还想起提老三了。
2: 杯子给我吧。
0: 哦，还有呢，水。

0: 护士，我是来办住院的。
1: 哦，
0: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嗯、
1: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0: 好。
2: 呀，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2: 哦。

0: 喂，
1: 婉清，你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我摁错了。
1: 没事吧？
0: 啊，我其实还是想找你，我想请一周的假，出去散散心。
1: 上次啊，主要是怪我太激动了。
2: 你也用不着故意躲着我。
1: 咱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嘛。
0: 我知道。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说话声音不对呢？
3: 穆女士，你可以过去交费了啊！交完费会给你发住院服，手术前要进食进水的。
0: 啊，好，好。
1: 婉清，你现在哪儿
2: 啊？那怎么那么乱啊？
4: 我在车站呢。
0: 我先挂了啊，晚点跟你联系。
2: 车站，你喂。

0: 喂，严严，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机场呢，怎么了？
2: 我来山区找你了。
1: 你来这儿找我来了？那球球呢？
0: 球球在一锦家呢，放心吧，他没事。
2: 我现在去机场找你，咱们见面再说。
1: 行，机场见啊。
3: 燕子哥，你在哪儿呢？你还有多久到呀？我就在这地铁站门口。我跟你说，今天有我特别喜欢那个蛇形机器人，肯定特别精彩。我在这门口等你啊。
4: 先走了。
5: 小燕，
4: 黄教授，
5: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4: 我下次一定注意。
5: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4: 现在修改吗？叶落满星光，
0: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6: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7: 我的
6: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7: 我的存折呢？
6: 我哪知道啊？
8: 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

0: 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
1: 对，看这个就是多点，那边就黑市。
0: 哦，我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啊，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好，你好，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电话可能比较长一点，那就先说吧。
0: 他是要在，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2: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再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和多点合作的？
3: 这个我得有八年了。
0: 那你看这个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3: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0: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我们能力的变化，
3: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呐、一些商品呐、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啦、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0: 对，
3: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
0: 是的。
3: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

0: 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更好的价格，
1: 对
0: 吧？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1: 外面会有点热
0: 啊，还行啊。
1: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
1: 对
0: 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1: 店长，
0: 店长很有经验，
1: 对，
0: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但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2: 有的重要客户来，
0: 是
2: 我们
0: 就
2: 先是一律是在接待。
0: OK，
1: 没关系，我陪您，正好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0: 所以呢，就是你，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3: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的。
1: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3: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它迭代，它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1: 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3: 就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都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短、更实时、更精准。
4: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5: 对，而且量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4: 对，
5: 那对他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4: 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5: 那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店的标签了。对，
4: 逛超市很辛苦。
5: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4: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5: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4: 对，
5: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4: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5: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牌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4: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 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销量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5: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比较好。对，
4: 了解。
5: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4: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 支付宝，
5: 对，
4: 都可以，
5: 比较方便。
6: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
4: 那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3: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所有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4: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3: 对对对的。
4: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7: 用时时间最短且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4: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7: 挑战很大。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啊，我们肯定要补货嘛，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这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OK 了，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4: 怎么说？
7: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4: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7: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3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行项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8: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
9: 九年。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4: 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
8: 可以问三个。
10: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4: 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中国国内。中国市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10: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4: 对。
10: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old Storage，

0: 我们切换的是 SAP，
1: 嗯，
0: 所以大家会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就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给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职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
1: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您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2: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十年多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1: 我们要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2: 好 ，OK， 好，嗯。
1: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2: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1: 您是哪天到的？
2: 我昨天晚上到的。
1: 哦。
2: 对。
1: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2: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十几年吧。对，嗯。
1: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2: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啊，也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那初心大家是一样的嘛，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三 R 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系列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 对。
1: 我们想象十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前台是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2: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1: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2: 好的，
1: 谢谢您，
2: 好，谢谢。
1: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四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跟我，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及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哎，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

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只有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

0: 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峰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1: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2: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3: 因为我们 To 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4: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5: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AI、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8: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9: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7: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10: 欢迎欢迎。
8: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
10: 我
8: 一起去体验一下。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8: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10: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8: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0: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11: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0: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9: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0: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9: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8: 必须得挑战一下。
1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8: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9: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8: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0: 怎么样？
9: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0: 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0: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西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春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3: 行，我主动点。
4: 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5: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4: 你说谁呢？
5: 真心事儿我说谁呗。

0: 考虑的怎么样了？军区那边还等着回复呢。我要是不跟郝冬梅分手，就不能去军区工作，是吧？你什么意见？我说话好使吗？说说看。分手。
1: 你说啊，这个小董为什么愿意跟我呀？因为他爱上我了。听过来人一句话：爱情不是男女关系的归宿，男女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婚姻。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但婚姻不行。
0: 你就不担心他？
1: 担心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吧？咱们现在是军婚，他要想离婚。 得经过军人本人同意，这是婚姻法规定的。言归正传，你要是调到军区，
0: 去了就是副团级现役。
1: 我这当了20年兵了，到了现在才是个副团。啊，当然了，你比我有才华啊，但是我勤能补拙呀。那我原来在连队的时候。 分内的事儿，我一直做的是最好的。分外的事儿，啊，什么什么扫院子啊、刷厕所，我也抢着最前头，谁也争不过我。整整当了20年兵，我只休了8次假。那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南方老家，之所以不让他们随军，是因为我怕他们吃苦。不瞒你说啊，我好几次回家探亲，我亲儿子见了我的面，第一句叫叔叔。 扯远了啊，说你呢，李毅。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但也需要运气。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名副正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你再努力，你再有才华，你也得窝在这儿。
0: 一天一天的熬，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你命好啊，是吧？现在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哼，比喻的好啊！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考虑空气阻力，高空中的馅饼就是自由落体，1乘10乘1000等于10000，1万公斤的冲击力砸到人身上，
1: 那就是。
0: 不死也得重伤。这郝冬梅就这么重要？明白。我也年轻过。找什么？
1: 找那《人民日报》有个社论，啊，就是。
0: 惩前毙后，治病救人。你看啊，这《人民日报》都说了，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都要遵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所有经过革命战争长期锻炼的老干部，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我认为啊，郝冬梅的父母就属于这种老干部。
1: 找主任去。哎，主任说了又不算。啊，就让主任拿这个跟上面这沟通协调，总比咱们这傻呆着强啊。丁毅，千万别相信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那全是鬼话。根据我30多年的人生经验啊，哪怕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住了，那这金子都永世不得发光。就一句话，机会来了，牢牢抓住。
2: 走，快到了。哎，到了。冬梅姐，哎，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3: 啊，行。
2: 冬梅姐，哎，有人找。
3: 他们找你。找我？
2: 啊。 你们找我啊？你是郝冬梅？啊，我们是徐集公社的，路过，看看。走走走走走走。哎，他们干什么的呀？
3: 我也不认识啊。
2: 他们刚才明明说找你有正事儿，怎么来了也不说话呀？
3: 行，走吧。神经病呀！走吧，
4: 去吃饭了。
5: 冬梅姐，我跟你说，她刚才明明白白跟我说找你的。
6: 你女儿怎么样？
5: 我觉得确实啊，比一般人漂亮，但是有点不过如此。
6: 我以为就我自己这么觉得呢。
5: 不是
6: 说她仙女下凡，经过行走吗？
5: 是啊，就这水平，咱队不就有吗？还用得着跑十几里转头过来摘我吗？太让人失望了。
6: 走走走。

0: 这儿吧，对，就是这儿。哎呀，居然太硬了！请问郝冬梅住这儿吗？又来找冬梅的，你认识她吗？正因为不认识，
1: 什么逻辑啊？
0: 你认识周秉义吗？啊，我们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调她当秘书，被她给拒了。 是因为郝冬梅说她长得特别漂亮。
2: 去呗。
3: 哼，弄半天来看美女的。等着，
2: 冬梅，有人找。

0: 他们几个听说，秉义为了你，放弃了给沈阳军区名副正伟当秘书的机会，要美人不要江山，好奇想来看看。我发现现在这女的都比男的爱看美女，怎么样？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冬梅。
1: 她就是好冬梅。
0: 怎么样？我们家冬梅长得漂亮吧？
1: 嗯，是是是。走了，
2: 走了。
3: 周秉义还挺伟大的，哎，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嗯，主任表扬你了，说你这个讲稿写得好，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动。
4: 怎么是我写的呀？我不过是写了个初稿，最后你改的。
3: 要不是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同事呢，能干肯干还不鞠躬。 说实话啊，要真是考虑我自己，我是真舍不得你走。
4: 知道，知道什么呀？知道你还那么糊涂。秉义，这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有了事业，一切皆有。
3: 你听我的啊，赶紧跟郝冬梅分手。
4: 我刚才问过主任了，
3: 现在分还来得及。
4: 你没再问问。 郝冬梅父亲的最后结论，
3: 结论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属于人民日报社论里说的范畴。啊，秉义，快点坐。

0: 你决定吧。
1: 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啊。哎，
2: 那确实是挺可怜的。
1: 不是因为可怜，
2: 那还是因为爱啊。
1: 对。

0: 哎，你这厕所呢？
1: 整个光子片就一个厕所，夏天味儿差的都不能开窗。这新中国都成立15、6年了，还住着解放前的房子。
2: 妈，都放哪儿？我来了。
0: 哎，哎，哎，哎，阿比，你先放心，你放心，放心，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刚才看见郝省长了。
2: 他来咱家了。
3: 他不光来咱家，还把光子片里里外外的看得可仔细了。你知道他跟我说啥？他说啊，争取早日改善咱们光子片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太好了，好官，正直、清醒、有良知、有担当。多少人啊，不管是穷富，都视贫富差距不见，或者说是认为理所应当。
4: 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真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真理说多了，就变成俚语了，反而没多少人往心里去了。郝省长后来兑现承诺了吗？
3: 他去我们家一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4: 别走了，我支持你。
3: 反正你就真到了军区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留下，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喂，冬梅。对，现在。
5: 老地方。我上着班呢。请假。哎，冬梅，还没给钱呢，3分钟1毛钱。
3: 1分钟3分钱，3乘3等于9。1分钱也算呢。1分钱不是钱了吗？我干1天活6个工分，干1年分完粮食，最后能到手几个钱，你做会计的心里没数啊？搞不好还得倒贴。正好，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是我考虑不周，我是想啊，能解决的我就解决了。
5: 何必让你跟着？何必让我跟着什么？提心吊胆。
3: 不是不是，
5: 不是那是什么？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3: 不是这样的。
5: 那是哪样的？反正我现在算是理解了当年的你，莫名其妙冲我发火，不知道哪句话犯了你的计较，跟我分手。
3: 你还没说理解了我什么？我不想说。说嘛。自卑。你不是正在犯跟我当年一样的错误吗？自卑，是因为自尊。我们是同一类人。 冬梅，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关系能从同一类人变成为一个人。
5: 讨厌。

捏一个你，送一个我。

0: 小张，哎，小张，
1: 哎，大娘，
0: 有我家信没？
1: 有你家信。
0: 真的？几封啊？
1: 一封。
0: 一封啊？哪儿来的呀？
1: 江辽建设兵团来的。
0: 啊，谢谢啊。没四川的？
1: 没有。
0: 贵州的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哎呀，你再找找，兴许你没看见呢。
1: 就这一封。嗯，
0: 谢谢啊。哎，
1: 再见，大娘。
0: 哎，再见。
2: 亲爱的妈妈，秉坤，今年春节我回不去了，战备值班。爸那边我写了信，把妈的意思跟他说了，他还没给我回信儿。如果春节爸回家，你们跟他好好做做工作。妈希望我和冬梅春节结婚的事儿，我跟冬梅说了，能得到爸妈的认可，冬梅很高兴。结婚的事儿已经得到组织批准，婚礼由组织上为我们在兵团举办，节前趁大伙儿都还在的时候办。

0: 你别怕，别怕，别。呀，郎姐姐，哎呀妈呀，你真巧，大年货了。哎呀，你还没去呢。
1: 没有啊。
0: 过年可好了，凭那个购货本啊，两斤茶叶，你看，还一块檀香皂，熬煤牌的呢。
2: 香不香啊？
3: 这好，我马上就去。那快去吧，快去吧！啊，
2: 大娘，
3: 有您的电报。电报？哪儿来的呀？
2: 贵州的。
3: 贵州。
2: 好嘞，大娘。
3: 谢谢啊，小张。
2: 哎，不用谢，大娘。大娘再见。
3: 哎哎哎，慢点啊。
0: 我给你瞧瞧，不用了，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嗯，爸在我这儿，周荣，你看，我家这倔老头子看我姑娘去了。
3: 原谅他，哎呀，就是好，好，真好。是，
0: 秉义结婚了，老头子这是去考察你们家女婿了。是，多好啊！你看你们家呀，就剩下丙婚了。
3: 哎，老姐姐，这个春节呀，咱让我家这老疙瘩跟你家老闺女好上。好，咱们呢。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对对对，
3: 哎呦，
0: 那你快去吧，
3: 好，大年货啊，
0: 回头了啊，回头再过来，哎哎。

0: 妈，这酸菜过年还够哈。不，我那不是腌了一大缸呢吗？
1: 够就行。怎么样？就你腌这酸菜，真的最好。<笑>
0: 我儿子可会夸人了。
1: 哎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嗯。
1: 就是大年初三，我那些好哥们儿想咱家聚聚。
0: 就是有对象的带对象想让你给把把关，
1: 我把关呢？我自个儿子都不让我拿主意，我给谁把关呢？
0: 不是，这大过年的嘛，这好不容易聚聚，而且就咱们几个就咱家稍微大点儿。
1: 行，来，咱家啥都有。
0: 儿子，嗯，这样抽烟呗。干啥呀？哎，我怕人误会。
1: 啥误会啥呀？人家配不上你啊。
0: 不是我配不上他。
1: 哎，你啥意思啊？你真这么想的？啊。你是觉得你怕人家嫌乎你条件不好啊？啊。
0: 那你就放心，我跟你说，人春燕啊，春燕爸妈根本就不嫌乎你，
1: 你就这么着，春三你把她叫来啊！你不是说了吗？有对象的带对象啊？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那啥意思啊？ 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把她当女的。
0: 那她是男的？
1: 她比男的都猛。
0: 行啊，你放眼望过去，咱这光子片除了你姐，就数她最好看了。那要腰是要胸是胸。
1: 我指的不是这个。
0: 那你指啥呀？反正跟你说不清楚。这孩子话说一半了。
1: 哎，今儿星期几嘛？
0: 星期六。
1: 今儿不星期五吗？
0: 星期六，你给我糊涂了。
1: 啊。我出完了啊，我走了。
0: 我有事儿。你吃饱了？
1: 饱了。
0: 不是，秉坤，你干啥去啊？你跟谁约的呀？
1: 啊，没事，我这有事儿约好了。
0: 饭吃一半的，这孩子，早点回来啊！
1: 啊。
0: 戴上帽子。
1: 知道了。

0: 一共五十五，二十是过年的。哎，您那孩子，我是说郑娟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我再没见过。你别多想啊，我们就想问问那孩子在不在，不在的话。
1: 下次就少点钱，毕竟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他妈说郑娟想把孩子打掉，他妈不让，他妈信佛。哎，
1: 胖娘，来了。
2: 你等挺长时间了吧？
1: 没事。
2: 说是过年了，多给了二十。
1: 谢谢谢谢。
2: 行，那您回吧，外头冷。
1: 哎。

0: 你每次来没来，来送了多少钱？他们一清二楚，那个叫水自流的，精明的很。
1: 他们让你送30，你为啥送35？我爸是工人，每月挣50呢，月月往家寄。我也拿工资，我们家就我跟我妈。

0: 我告诉你啊，你给他看啥，他又看这个。我老山点，
1: 干啥呢？
2: 干啥呢？
0: 你干啥去？
2: 去鬼边去！
3: 妈，肉糊香点啊，啥时候糊好啊？快好了，这冻梨黄好了，你们先吃啊！
4: 别忙活了，别忙活了啊，婶儿。没事儿。我就这样，我就这样，这大过年呢，这哪还不脚踢门呢？
3: 哥，干妈，过年好！
1: 过年好，燕儿，
3: 哎呀，你看看你这哪上这学呀？
4: 我干妈叫我来的，你太讨厌，快进去吧，都在屋里。
3: 好嘞。
4: 坐点干啥呀？这怎么？
3: 哎妈，那热闹是真多人呐！
1: 这儿来了哈！
3: 过年好！
1: 哎，过年好！正好，过年好！
3: 一个，三个。
1: 来，
3: 你帮我来搭把手。给我端冰棍。
1: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我不吃，我留肚子吃肉呢。
3: 刚才那口琴你吹的？
1: 我吹的。
3: 吹的挺好啊。
1: 哎，坤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女是谁呀？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乔春燕，咱们是大众玉石的。
5: 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哦，大家好，我叫乔春燕，我是本市的服务行业标兵。哎，全市的标兵，听见没有？鼓掌！来，厉害厉害！
6: 哥，他是谁啊？
1: 他呀，三炮。
5: 你自己说吧，你谁？曹操的曹，道德的德，曹德宝的宝。哎呦，曹德宝！哎呦，
6: 你把嘴闭上！
1: 哎，不要胡说，你真棒！你好，向阳。
7: 唐向阳，向阳你好，你好，
1: 吕川，吕布的吕，川流不息的川，吕川，
7: 吕布的吕，
1: 我们四个是一厂的，嗯，
3: 完了，
1: 这俩货还用介绍啊？
7: 他呢？他谁呀？
1: 他呢？那我叫啥？
7: 我们公司片的，吴倩，我表妹，然后在朝阳饭店国营。
3: 哎，啥表妹呀？对象就对象呗，什么哥啊妹呀的，净整那些没用的。
1: 去！
3: 不对呀！刚才你一进屋的时候，你叫坤儿，也叫哥呀？
8: 咋的了？他妈认我当干闺女，他比我大俩月，我不叫他哥叫啥？
3: 哦，
1: 哥，
3: 对对对对对，
1: 叫哥，叫哥。
3: 对，叫哥叫哥。
1: 干妈，
3: 哎，我妈说让你去我们家吃饭。 说你俩早就定妥的，
1: 是吧呀？我给忘了，我就忘到死死的，这没开席呢，这咋整啊？你走了，肉咋整啊？
3: 我呀，交给我呀！你放心，不交炒几个菜吗？我保证把你们伺候舒坦了，别的不敢吹，四盘八碗的不在话下。
8: 就是，春燕，
3: 行，没问题的。
8: 行，
3: 交给我干妈啊！
1: 好，那你们好好玩，好好吃啊！
8: 好嘞，
3: 春燕他们家，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干没半年呢，那个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8: 别烦人。
3: 欢迎春燕同志，咱们晚上我接着你啊！
8: 不用了，你们玩吧。
3: 保证完成任务。
8: 啊，
3: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好好玩啊。 我帮忙吧。
3: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能行。
8: 哎，太阳。
1: 哎，哎，我讲这事儿，
8: 肉香点儿，知道了。我家那片儿的，你家在这儿咋的？我家那片儿有一个人儿，结婚的时候找我去了。

0: 老耿，我就问你一句话，服不今天？
1: 客官，
2: 哎呦，我拿马喝呗。
3: 你闹什么？你闹真闹啥呀？
4: 哎，给他憋上了，怎么？
5: 不是，不是，
6: 咋了？
7: 吹一个口琴，看把他弄。
0: 不是，来
8: 来
0: 来
8: 来来来，
0: 喝了啊，
8: 来。
6: 哎呦，好，好，来。
9: 哎，对，哎，
6: 哎，好好。
3: 酒都挺珍贵的，你俩在这骗酒的吧？没
9: 有哦，这意思是
10: 走他俩喝，
11: 他俩喝，
10: 他俩喝。
0: 讲个狠事儿，
10: 你讲，你讲你的，
0: 你讲。我家那片有个男的，就住我家一条街啊。结婚那天还把我找去了，新婚第二天就让自己媳妇儿给告派出所了。
3: 为啥？
12: 为啥呀？
0: 说这男的耍一宿流氓。
12: 啊？
0: 哎呦，你想结婚？晚上怎么不能耍流氓？哎哎，但是呢，提要求了，让公安必须抓起来，说自己不管怎么地也不能做流氓的媳妇儿。
10: 哎呀，哎哎，那这婚不白结了？
13: 我要是哪天入洞房啊，整夜那啥的肯定是我。
0: 哎呀妈，
9: 你女中豪杰呀！
0: 服了服了，今天服了。
10: 是吧？
0: 点我的？什么就点？
10: 哎呀，点我！
13: 哎，谁呀？
3: 妈回来了，
9: 你抱我谁呀？
3: 来来来，
9: 抱抱抱抱抱，
0: 来来来，
9: 不用紧张，
10: 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哎，
10: 来，
3: 哎，小胡叔叔，
10: 来来来，来来来，
9: 还晚呢，还晚呢。
13: 公安，嘘，哎，我刚才说的都是醉话，千万别往外传啊，传完了我这标兵就别干了，搞不好还得抓起来。
0: 你放心，燕儿，谁要坏你好事，我跟你讲，给我仇大。爸，快等。
10: 你俩人行，
3: 小顾叔来了，
9: 哟，哎呀，顾叔，
13: 来里面坐，
9: 哎，顾叔
10: 你好，顾叔你好，顾叔你好，
14: 你们也都在呢，
3: 坐坐坐坐坐。
1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光字片的民警龚维泽，都干了十几年了。
0: 那谁，龚斌，秦叔，
3: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喝点呗，来来。
3: 执勤的不能喝酒啊。他们几个呀，我是看着长大的，小我熟行啊，你们就。这算了啊！哎呀，有人说你们这屋里挺热闹，我说进来瞅瞅。
10: 说放心，啥事没有
3: 啊？哎，别过来，我想问你呢，那龚斌在你们这儿干咋样？
15: 哎，要我说，龚叔，你就找点关系把他调走吧。那出渣太苦了，未经车间好。
3: 哎呀，我哪有那能耐呀？
13: 对呀，小龚叔叔可是我们这儿的模范民警，一向行得端，坐得正，怎么可能干那事儿呢？是吧，小龚叔叔？
3: 我呀，没有你说那么高尚啊，我就是不想惹事儿。
13: 喝一个，喝一杯吧。
3: 不行不行不行，行，走了啊。
0: 哎，行，
9: 吃点吧，吃点吧。
3: 你们几个也别惹事儿啊。
9: 不能不能不能，
3: 慢点慢点，不用坐不用坐，
9: 坐坐坐，
3: 没事。
9: 啊，慢点，好了啊。
3: 干啥呀？
9: 干啥？
3: 你们接着讲，我接我妈去啊。
13: 哎，你接你妈干啥呀？
3: 啥干啥？我接我妈回来呀，不说好了吗？你慢慢吃啊，走
0: 了。
13: 哎哎，哥，啊，走了。
0: 那什么，都累这么长时间了，我代表大家，我敬你。
10: 代表啥？
0: 空
10: 咋的？
0: 空呗，谢谢你。
10: 代表大家，
0: 吹牛。
10: 空呗，你刚才做饭，你信吗？
13: 一块走一个，行吗？来来来，干了。
0: 干了，
10: 这没酒
0: 吗？
10: 你
3: 不隔碗喝吗？
0: 来呗。
9: 哎，我妈也真是的，她沾酒就醉。
16: 那她今天晚上只能睡我家了。啊，哎，你们那边什么时候结束啊？
9: 那不知道呢。
16: 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得插门睡觉了。你告诉春燕一声啊，今儿晚上别回来住了，你妈住我家，她住你家啊。
9: 不是，婶子啊，这合适吗？哎
16: 呀，你们家两间房，一个里屋，一个外间，有啥不合适的？婶子相信你，我是黄花大闺女他妈啊！走了走了走了。

0: 不是你非得喝茶呀？您听见了没搭理你，瞅着就跟喝。
1: 咋突成这样啊？哎呦，哎，哎，坤儿，不是哎，你不是去川人家接你妈去了吗？啊，你这怎么从那太平胡同那过来了？哦，那
2: 我妈喝多了，在川人家睡了。我那啥，抄近道嘛。
1: 嗨，那散了，
2: 散了呗。你瞅着，喝大了。
1: 那他们呢？
2: 李川、向阳，离家远，先走了。
3: 那德宝呢？德宝
4: 川燕呢？德宝叫你干妹妹吹口琴呢。
3: 妈，真恶心！行了，赶紧走吧，走吧。德宝，走了，走了，走了。
5: 小心烫啊！
4: 没事。
3: 你试试。
4: 我不会啊。啊，你试一下，挺特别简单。
3: 是吗？咋吹啊？
4: 哎呀，这个吹口琴啊，就是不光要吹，还得吸，哆，就是吹 ，re 就是吸 ，so 就是吹，fa 就是吸。
3: 那拉西呢？
4: 拉西都是吸呀、啊。
3: 哦。嗯。哪个是哆？
4: 这个，你试试。

0: 哎，不难吧？不难。哎，
1: 我给你吹一个呗。
0: 那你再洗洗去。
1: 没事儿，那个北京有个金太阳，会唱吗？再来这个好吧？我也刚学，我也不太会。然后，等一下啊，预备，开始。

0: 哎，不是，
1: 哥，你回来了。
2: 嗯，没喝多啊？
0: 没事。
2: 啊，
0: 好。
2: 那啥，我妈喝多了，在你家睡了，然后你妈说让你在这儿睡，那就你睡里屋，我睡外屋。啊。
0: 哦。那行，那个啥吧，我先走吧。
2: 啊，
3: 那啥，
0: 我有时间我再叫你去。
1: 啊，
0: 走了。
1: 再见。
2: 德宝，德宝，德宝，德宝，
0: 啊，
2: 那什么，要不，那个，晚上你再睡呗。
0: 行。
1: 啥意思啊？我们仨都睡这儿啊？
2: 不是，你睡里屋，我俩睡外屋。
0: 好，行。

0: 九儿啊，你说你身子不方便，来，我来，我来。
1: 门栓松了呀！
0: 不是，我得把它定下。

0: 哎呦，娟儿啊，这个门栓劈了呀！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1: 妈，别病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0: 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1: 我怎么祸你？你这是诬陷你！
2: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3: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组成犯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
1: 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2: 来来，
1: 恭喜恭喜恭喜！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啊，
6: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7: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6: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8: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明辨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

0: 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
5: 一个
8: 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2: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浮华旧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旧梦。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6: 哎呀，
17: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18: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15: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9: 97.87。
18: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20: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18: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18: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5: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8: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 须迹，它就留在熊涛水库了。
21: 其实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8: 海南的

0: 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停！
10: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也就是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第三轮的比赛呢，让中国球迷感到非常欣喜的是，中国小将周艳涵目前的名次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他在第三轮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开局，尤其是在五号洞这个五杆洞顺着下坡的走势开出了非常惊人的514码，虽然说是错过了27英尺的老鹰推，但是还是轻松的抓到了小鸟。现在第三轮比赛还没有

打完啊，周韵涵的成绩我们一会儿再看会不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那在昨天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球场的最低杆数记录再一次的是被打破。第一轮的时候呢，菲利克斯莫里刚刚是以一个负七的65杆创下了球场记录，这个记录保持了仅仅不到24个小时啊，又被打破了。法国球员罗兹纳在第二轪是交出了负8的64杆，率先刷新了记录。而这个真正的好戏啊还未结束，在下午出发的卡梅伦亚当是交出了更加惊人的负9的63杆，他全天抓到了9鸟0 bogey 啊，尤其是最精彩的是在第18洞收官洞的时候，在这个3杆洞，他的球越过了水障碍之后，停在了距离洞碑只有6英尺的地方，推进了小鸟。不仅仅是打破了这个球场的记录，同时呢，他的成绩也来到了-11，追上了罗兹纳，来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非常震惊的一个情况啊，在一天之内，球场记录2度被打破。目前第3轮的领先榜上，罗兹纳还是暂时高居榜首，目前的成绩已经来到了-13，周韵涵是-11，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好，我们现在来看第3轮比赛的现场。啊，这个推的太过于靠左了，吞下一个 bogey， 很可惜。这样的话，来到-10，那依旧还是在第二位，成为了并列的第二，领先的法国球员罗兹纳。第6洞的第3打。这周的比赛是在丹麦菲翁岛的大北方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呢也是属于乐高集团旗下的这个球场。巴伯沃森在帕3的8号洞，刚才的开球是偏右之后掉进沙池，沙坑杆处理得很干净，球停在了洞碑的附近。这个球场整体的风格是一个内陆的林克斯风格，然后呢，球场在建设的时候总共是设计了7个人工湖，9个洞是有水障碍的设置。这边是尤恩·福克森，来自苏格兰的球员，他在第二轮是打出一个单轮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10，只落后1杆啊。一点点的下坡，但是这个线路过于的靠左了。两轮过后，当时作为庞大的一个集团，是在一个-9的这个位置啊，总共是有5位球员：朱利安·佩里科、马修·乔丹、罗曼·兰加斯科、布兰登·斯通以及卡莱布·苏拉特。基本上在-9往上的这个区间里啊，都是能够对冠军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冲击。现在-9也只是落后4杆啊，只不过在第二轮的时候，首轮领先的菲利克斯莫里是遭遇了滑铁卢，只打出了一个正2的74杆，一下子就从榜首位置下滑了24个名次。罗兹纳也是稍微推短了一点，没有进，也要吞 bogey， 负12。那另外呢，中国球员丁文一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69杆，第一轮是67，排在并列的第30位，也是顺利的挺进到了周末的2轮比赛。而参赛的丹麦本土军团总共是16名球员，有8人是获得了晋级，其中拉斯穆斯霍伊高第二轮打出了一个-5，总成绩是-7。两轮过后是排在一个并列第11位，也是排名最高的本土球员。布兰登斯通8号洞顺利送到了旗杆的右侧，一个绝佳的位置。好，丹布拉德伯利在11洞推 birdie， 球在果岭环上。选择用7杆切到了洞碑附近。两轮下的当时的晋级线是设置在了地域标准杆2杆，

也有很多的名将，比如像亨利克斯登森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另外瑞典的名将亚历山大比约克，他在第二轮过后两轮下来的总成绩是正六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而这位曾经在2018年赢下过中国公开赛的瑞典名将，这周的比赛也是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参加最后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生涯的第179场比赛，很可惜啊，是以一个并不是特别完美的方式，给自己做了一个退役的告别。这球偏右了。

0: 好，回到七号洞，索莱特。嗯，不错。回到七号洞这边看，亚当目前是负九的成绩，462码的四杆洞。
1: Cameron。
0: 嗯，也是偏到右侧去了。今天现场的这个天气，相较于前两轮呢，风不是太大。而且今天现场应该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这个空气的湿度会相较前两天的晴朗天气会有所上升。罗兹纳七号洞的开球，今天的上球道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嗯，也是偏到右侧。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这边11洞推 birdie，嗯，好，回到八号洞果岭看兰加斯科，嗯。12洞，丹布拉德伯利194码的三杆洞。
2: 哦，come on。
0: 这一洞是有点侧风，因为这个球场虽然设计风格是一个内陆林克斯的风格，但是实际上球场距离海边还是比较近的。从空中的俯瞰的情况下，是远处是可以眺望到丹麦的这个海岸线。因此，在部分的球洞啊，还是会迎来一些侧向的、比较甚至是比较强劲的这个海风。罗兹纳这边七号洞，长草当中的第二杆。第二杆也是不理想，直接打到沙坑。还是在七号洞，尤文福克森。

俩人的球在同一个沙坑里。好，八号洞布兰登斯通，这是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果然推进，成绩来到负九。背靠背的小鸟拿到之后，成绩已经是来到了并列第五的位置。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在十二洞果岭边缘一个长推，走左线，左到右下坡，哎呦，差一点点啊，方向非常的好。好，八号洞的 T 台看马特乔丹，200码的长度，同样也是一个不错的位置，是真敢瞄着右边打。今天插了一个右的旗，右侧的旗位，右边紧接着就是一片沙池，而且这个旗杆距离果岭边缘也是非常的近啊。十二洞丹布拉德利推进，这是今天的第三只小鸟，今天目前是三鸟一鹰，还有一个 bogey。九号洞这边兰加斯科老鹰推，差一点点，但接下来应该会是一个很轻松的小鸟。这个十八洞也是一个设置有岛形果岭的五杆洞，回到十三洞亚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很明显是右侧高啊，他这个力道没推够。好，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博兹纳目前还是单独领先，两杆的优势。周彦涵目前是还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大集团当中啊，总共是有六位球员都是负十的总成绩。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第三轮比赛的现场。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这个全球系列全球挥杆赛的这个收尾赛段的倒数第二场。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赛段的冠军是可以拿到额外的一个2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接下来的后九洞传奇这个赛段的所有的参赛的资格，所有场次的参赛资格。九号洞这边马特乔丹攻果岭的一杆，还剩139码。这个洞的设计实际上是参考了法国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的这个设计，包括十八洞的也是一个岛屿果岭啊，那个果岭的设计灵感又是来自于 TBC 巨齿草球场。那在平时球友们打球的时候呢，这个前九和后九的顺序是完全颠倒过来的，
而为了比赛呢，是进行了这个对调的调整，这样的话让比赛的收官洞是一个三杆洞，这也是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设置，以一个三杆洞来收尾。这边丹布拉德利推 bogey 还是没推进，这样的话损失就大了，一下丢两杆。十号洞布兰登斯通攻果顶了一杆，好球。苏莱特九号洞长距离的这一推啊还是不够，而且接下来的这个位置推 birdie 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距离啊。你看到九号洞的果岭席飘得非常的厉害，这一洞也是紧挨的人工湖，而且在湖的那头就是正好也是海边，只要穿过一片这个住宅区就到了海岸线，因此这一洞的风也是特别大。好，看周彦涵这边十号洞真是切得相当漂亮了，这也是他在今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之后啊又一次非常的接近冠军，就是看如果按照保持这个势头的话，明天的话他会跟领先会在领先组出发，对于刚满18岁的他来说，在这个心理上也会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范加斯科十号洞推 birdie， 没问题，推进来到负11，并列第二的位置。好，14洞，丹布拉德伯利共果领了一杆。稍微偏了一点。好，九号洞，罗兹纳公国领的一杆，还剩121码。打后方相对安全，今天是差了一个前旗位，但是打前面的话将要承担着非常大的风险啊，有可能直接掉进池塘当中。哦，这是拉斯穆斯惠高11洞的小鸟推，有了好球，依旧目前还是排名最高的本土球员，今天的第三只小鸟，只不过今天是一个开门黑啊，一出门就吞下一个 bogey。 尤文福克森九号洞老鹰推

接下来也是一个死鸟，马塞尔西姆十二洞宝帕。好球，非常漂亮。九号洞，罗兹纳推老鹰，他现在手里已经是有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老鹰推差一点点啊，还是一个死鸟，这样推进来到负十三，继续巩固自己的单独领先的位置。领先优势重新回到两杆，前九抓到了四只小鸟，但是也吞下过两个 bogey。 杰夫温特啊，温特现在成绩上来了，目前的话他现在成为了排名最高的这个的本土球手。这只鸟推进来到负九，十三洞乔丹公国令还剩171码。

嗯，小球停得很稳啊。十四洞，周彦涵，476码的四杆洞。嗯，没问题啊，开球很直。这个球场大多数的球道都是呈一个狭长的形状，因此开球这个方向非常的重要。周彦涵的球很稳的停在了球道的正中央的位置。亚当这边十二洞保帕推。

没问题，菲尔斯通。今天的第五只鸟，但是今天也有四个 bogey 啊。嗯，从这个角度啊，能够看到远方的这个海岸线，还有远处的一片这个防波堤。罗斯纳十二洞推 birdie。

球速还是很快啊，下坡没问题，推进来到负十四。今天的第五只鸟，不过身后啊，他的同胞兰加斯科也是追得很紧。十八洞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

方向稍微的偏了一点。回到十三栋看苏莱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回到十四栋，周彦涵这边，龚国领了一杆。哦，好球，又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再来看乔丹这边，十三洞保帕推，擦了一下洞边的边缘。好，丹布拉德伯利来到十八洞。哇，非常冒险的打这个右边啊。之前就曾经提到过，这个洞的真是风险跟收益是并存啊。兰加斯科十四洞。这是一个双层的果岭，今天旗杆位插在上面的这层稍微短了一点，很可惜啊，又回滚到第一层来。把伯利发杆之后的补球打到旗杆前方，这个接下来这个 bogey 也未必能推进啊，这样的话损失非常的大。这洞他打的实在是太过于激进了。布兰登斯通，力道不够啊，球在上坡之后明显的减速了。好，奥利弗林戴尔十七洞。推进。好球。这样的话，兰加斯科目前只落后一杆。十八洞，雅各布斯和鲍里森。还是短了一点。好，看周彦涵十四洞能不能够推进啊？差一点点，可惜了。他第一轮是一个69杆，第二轮67杆。看13洞，尤恩·福克森。到旗杆是165码。好的，停住，停住。好，这边丹布拉德伯利推 bogey， 短了一点，这样的话一下掉两杆。连续的两轮都是70杆结束，而同时因为他的名次下滑呢，杰夫温特升到了并列第六的位置，也是
丹麦本土军团中成绩最高的一位。在前年的比赛，当时拉斯穆斯获益高，也是成为了赛事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本土的冠军。而且他那年打的是非常的艰难，一直打了六个加洞才拿到冠军。斯莱特14洞稍微偏了一点，

0: 好，再回到十八洞，看这边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保帕推。好，顺利的推进。七十杆结束比赛，第一轮七十，第二轮六十九，第三轮还是七十杆。亚当这边十三洞。嗯，还不错。好，回到乔丹这边。还有182码。也是打得不够啊，短了一点，还停在第一层的果岭上。十三洞福克森这边瞄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左线。来到负十了，今天的第三只小鸟。十五洞巴博沃森，两届美国大师赛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的长推进洞。这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 birdie。罗斯纳十三洞的保帕推。好球，好，十六洞这边拉斯穆斯挥一高第二杆，直接奔的旗杆去了，好球，直接切球进洞，射下老鹰。十六洞是一个很短的四杆洞的设置啊，一杆就打到了果岭的前端。今天是三鸟一鹰，但是还有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十四洞乔丹，长距离的上坡推。杰夫·文特十七洞第三打，稍微短了一点点。好，罗斯纳来到十四洞，打一点点的。左曲啊，左曲没问题。好，苏莱特。好球，没问题。现在也来到负十二，这样的话，周艳涵掉到了单独第四的位置。来看这一次的长距离小鸟推，推左线向右转过去，哎呦，很好的一推啊，稍微的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道。十六洞310码的设置。超短的一个四杆洞，平均杆数是，这是一个三，平均杆数三点几啊，3.58。好，一杆上， 稍微过了一点。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丹麦锦标赛的现场。比赛是在飞鹰岛的大北方高尔夫球场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一次承办丹麦的这场国家锦标赛，同时呢，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历史上的第466个不同的场地。周彦涵来到16栋，我们看这栋啊，这栋应该是全场最容易的一栋了。这个直接冲到了右侧右后，好的，问题不大，还有第二杆，还有挽救的机会。弗格森好球。那这个时候呢，另一位中国球员丁文一是已经结束了比赛，但是丁文一在第三轮是遭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吧。他在今天只打出了一个正七的杆数啊，单轮79杆，这样的话总成绩一下子就来到了正杆数啊。第一轮是67，昨天是73，今天79，总成绩是正三，这样的话总的排名几乎就是垫底了啊，排名下滑到了第80位。丁文一在今天只是在第五洞是抓到了唯一的一个小鸟，另外还吞下了六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好，回到14洞看罗兹纳，现在是两人并列领先的局面。杰夫温特成绩目前是负10，18洞的小鸟推短了一点。按照现在的这个杆差的话呢，如果能够继续维持住这个杆差的话，最后一天争冠依旧还是有希望。亚当14洞推 birdie。好球。

好，来看温特十八洞，宝帕推，没问题。负十的成绩完赛，目前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

好，回到钟意涵这边，看能不能够一切一推啊，在这栋抓到小鸟。

同样是十六洞看兰加斯科。他这个弹道压得很低啊，导致球没有能够停住。罗斯纳十四洞保帕之后，目前还是并列领先者之一，领先的两位都是来自法国的球。

球员，而赛事的上一个来自法国的冠军也不远。2024年的时候，当时拉克鲁瓦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是2024年的时候呢，赛事才刚刚正式更名为丹麦高尔夫锦标赛。之前的一段时间一直是叫西木兰半岛的制造赛，再往前，比赛的名称是丹麦制造赛。比赛本身也很年轻，2014年才刚刚创办，并且在新冠疫情期间还是曾经取消过。15洞，索莱特，

好，看周韵涵这次能不能够抓住机会。漂亮！一点点的左线啊，左到右。今天的第五只小鸟，目前的成绩来到负12了，只落后两杆，并列第三的位置。

这边拉斯穆斯会高结束比赛，目前是负九。母杆的杆差，对于争冠来说呢，也并非没有完全不可能。好，十七洞这边兰加斯科。好，十七洞周彦涵，这个五杆洞也是两杆的顺利打了上来。老鹰推短了一点，方向其实很好，那也不错啊。接下来一个死鸟，这样的话来到负十三，又只落后一杆。好，这边兰加斯科，哎呦，也是差一点点。依旧还是负十四，一杆领先。十六洞罗兹纳。这一推感觉是完全不在线上啊。好，十七洞布兰登斯通，一个近在咫尺的推杆进洞，来到负十，背靠背的小鸟。达沃斯十八洞一个帕收尾。这是他三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七十二杆。周彦涵目前处在单独第三的位置，比赛还没有最终的结束。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十六洞，周彦涵刚刚其实攻果岭的一杆啊，并不算特别的顺利。好在这一推抓到了小鸟。加球排在第四位的十五洞的巴莫沃森上演了一次长推。

这也是他今天的第一只小鸟，也是他本轮下来唯一的一只鸟，五加九排在第三位的12洞这边，丹布拉德伯利的长推进洞

0: 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十六洞拉斯姆斯霍伊高，在第一杆打到果岭前方，第二打直接把球切进洞射下了老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十一洞马塞尔西姆在这个五杆洞的第三打，小球没有任何多余的弹跳，直接砸进了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哦，
3: 哇，哎呀，
4: 行，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7: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3: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5: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区记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3: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5: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5: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 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3: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8: 呸！
4: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9: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1: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运动的。
20: 好了，给我们看看，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
23: 收
24: 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5: 乡长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8: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
29: 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30: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

0: 云坤可倔了，不见我。他哥他姐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他不敢不见，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我这次去看他，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身体都挺好的，说是表现好，在里边被表扬了。
1: 嗯，那太好。

0: 真是不知道薛老太太跟他说了啥。秉坤嘱咐我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让我跟大家伙说。
1: 咱们去呗，
2: 走
3: 吧，
4: 走呗，
1: 走。

0: 郑娟儿，麻烦你给郝省长家打个电话行不？你知道她是谁不？郝省长家女婿，周秉义主人家的亲戚媳妇儿，她叫郑娟儿，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哎，你瞅我一眼呗，我忽悠你干啥呀？你再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我骗你，你再搞我们走也不晚了，对不？
1: 我是门卫，周主任，这里有个叫郑娟，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哦，好，好，好，让你接电话。
2: 快去，快去。大哥，家里没啥事儿。这不，大年初三嘛，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 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住院了，住院了，
0: 住院了，
3: 啊啊！

0: 我给你开门。
1: 在那边呢。
0: 管教。坐。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我带你去理个发，精神了。你去不去？

方渠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送他，他一定会笑着走的。明宽啊，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就是想跟你道个别。我都想好了，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带着他去上海，我们跟儿子一起过。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再见面，那可就难了。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呢，我就放心了。秉坤，以后有机会要是去上海，别忘了。

0: 哎，你为什么要报船舶系啊？
1: 那你为什么要报历史系啊？
0: 没为什么，这是我自己选择。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
2: 急性肾衰竭，尿毒症。
3: 你说咋得了这病？
2: 咋治啊？
3: 医生说了，一周两次透析，一次几十块。这么个早，咱家能行吗？
2: 那你想咋办呀？等死啊？啊？
3: 哎呀，死啥死？这不好好的吗？我才不死。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刚有点盼头，我还要等着看儿子考上大学毕业，在国家单位上班，结婚，生儿子。

0: 伤姑娘也行啊，是得像。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这医生的话，是不能不信，那也不能全信。远的不说，你说春燕她爸，那年气喘，那还是我们几个送到医院的。医生咋说啊？说吃药去不了根儿，只能缓解疼痛，让回家。
1: 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差没说回家等死。
0: 行了行了，死死死的挂在嘴边。
1: 好，老爷子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是还喘，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吗？没事儿啊，哎，我这事儿别跟国庆他们几个说啊。

0: 去看赶超了
1: 啊？
0: 你现在没上班啊？
1: 这不轮休吗？过来看看他。
0: 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1: 还那样。
0: 哎呦，他这个病可真是。
2: 到了哈。
0: 啊，对，所以我说赶紧给赶超送过来。
2: 聪聪的也到了吧？
0: 对，他俩不一个学校嘛，所以就通知我就一块儿给取回来了。
2: 挺好。你快去吧，什么药方对当爹的来说能有这药方好使啊？
0: 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啊。
2: 去吧，快快。
3: 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
4: 哦，我不去了。
3: 为啥呀？
4: 是我不想去了，我已经决定了。
3: 不想去了？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5: 孙胜，到底因为啥呀？为啥不去上学了？
4: 你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
3: 我的病不用你管，你给我上学去。
4: 你的病我不管。行，那我上学的事我自己做主，你也别管。
3: 爸，
5: 你们话好好说呀，你别着急呀，没事吧？孙胜，别让你爸生气。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慢慢说，慢慢说。

0: 哎，小伙子，二哥，
1: 谢了吧。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孙胜。想不想在这长期干呢？
0: 好，谢了吧。
1: 加油，
0: 谢了吧。
1: 爸，妈，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没上过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我一定好好努力，在那边好好干，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2: 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好好的啊，爸，休息，去歇着去，妈给你收拾啊。
1: 你倒没事。妈，妈，等我回来，我肯定能混出个样。等我回来，我一定混出来个样，等着我啊。

0: 周聪同学，恭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级历史系学习，请你持本通知书
1: 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
2: 哎，好，
3: 儿子，好像人啊，儿子，给爸看看，
4: 快给爸看看。
3: 祥子，谢谢儿子，谢谢儿子啊。
5: 来，彭总，丁总。
6: 彭总，丁总。
7: 哎呀，冯月。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
5: 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
7: 有魄力，不过还是要加油，好好干。
6: 嗯，
7: 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儿了，你不得管我叫叔吗？
6: 唐叔叔。
7: 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文件都看了？
6: 嗯，收获很大。
7: 嗯，
6: 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7: 嗯，你说，尽管说。
6: 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啊？
7: 美元呀。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
6: 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这是我看错了吗？

0: 合同你看过了吗？没看，也不能签字啊。但是外语啊，我确实是不懂。不懂外语，
1: 但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这要是真寄出去，麻烦可就大了。
2: 这病怎么得的？
1: 哎呀，具体也说不清楚。 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苏书记啊，你可一定要少喝酒。怎么治呢？治不好了。医生说呀，肝癌是癌中之王，没法治了。
0: 我到了北京，就帮你联系医生，多放会诊，先治病。金珠在这儿照顾你。
2: 是，我闺女啊，快初三了，老伴儿啊，家里家外一摊子事儿，还得给我做饭送饭。
0: 他不上班吗？
2: 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就把他给开了。

0: 对了，明天退房回深圳。
1: 哦，好的，彭总。
0: 冯月，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放心，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早点休息。
1: 好。
2: 梅子，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啊，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把他陪好，好吧？
3: 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这工资怎么不给涨啊？
2: 这都涨多少回了都？
3: 赶不上物价涨啊！
2: 行，涨，你接着涨，好不好？喂，龚局你好。
4: 哎，是我，周定一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5: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呢？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
2: 龚局，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5: 咋我说话你就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6: 几点了？
1: 对不起，秦总。
6: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1: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6: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1: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我
6: 保证
1: 求求你了。
6: 哎，你干什么？
1: 我肯定不迟到了。
6: 松手，松手，松手！
1: 不迟到了。
7: 哎呀，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儿就说事儿呗。
6: 那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说我说的。
7: 秦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于红其实不错，要不
8: 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你就一直帮他说话。
1: 哎，群儿，多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
9: 别再迟到了，
1: 我知道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你爸怎么样？
10: 家里还有多少钱？
1: 医院需要多少钱呢？
10: 让先交3000块钱押金。
1: 存折上有，可是你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没得治。
10: 能治，我问医生了。
1: 你爸是怕花钱，
10: 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骂您为什么？
1: 你爸说这病就算是住了院，不过是多活几年，到最后反正都是死，人财两空。
10: 那谁到头来不是死？医生说了，如果坚持渗透期，渗透能有可能恢复。
1: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你爸的事我能做吗？他自己非不治，我有啥办法呀？
10: 妈，对不起。

0: 妈，我走了，家里只剩你一人了。
1: 再不过两年，你爸也该回家了。
2: 妈，我错了，我就应该考咱们吉川的大学。你咋的了？舍不得家了？主要还是舍不得你嘛。嗨，有啥舍不得我的？你呀，你就听话，好好的，你爸好好的，我啥事儿都没有。
3: 妈，怎么没上班啊？哎。
2: 爸，回来了。你好了。傻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透析就行。哦，哎，那你坐着干嘛？上炕躺着去，我给你打盆水，洗把脸。
3: 哎，是。来，
2: 爸，
3: 爸跟你说两句话。
2: 啥事儿啊，爸？
3: 哈工大，25号到30号报到，今天23，明天休息一天，不去干活了。后天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报到去。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去火车站给你爸火车票买了。知道你忙，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

服啥？打男子汉，没事，拿着，别丢了。哎，来，看看这个。

0: 2万4。
1: 你想你让姑姑给的，你妈都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
0: 我想你姑这么能干啊？
1: 那当然了，她在广东搞销售，买房子，业绩老好了。知道为啥？文化水平高，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所以说啊，文化水平很重要，你们这代人那就更重要。要是没文化，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啊。听爸话，踏踏实实去上学。
0: 好了，
1: 爸给你洗个澡，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道。
0: 不用了，爸。
1: 怕啥的，我是你爸，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你好，吉川市殡仪馆。谁啊？曹远芳啊，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你安排人接一下。

0: 太可靠了吧？
1: 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
2: 喂，牛牛，咋的啦？
3: 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事儿到家再告诉他。我去通知国庆，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郑娟照顾人有经验。
4: 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赶超一下子好多了。说不定他那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
2: 赶超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4: 肾病。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说不定真能治好。
5: 于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
6: 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啊！
7: 于红，
6: 嗯，干啥？
7: 这两天在家也没干活，闲着难受，晚上。我想找国庆玩玩，你回来也不在呢，别等我。
8: 行，去吧，不过不许喝酒啊。
7: 不喝酒。

亲爱的于红，小宁的存单是假的，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不贵。别跟爸妈说实情，就说我病死的，让孙胜专心念书，咱孙于两家全指他翻身了。只是辛苦你了，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别生我气啊。

你再多睡会儿啊，饭做好了我叫你。得上班，怕晚了。你歇几天呗，歇一天扣一天的钱。再怎么着，也得把儿子给供出来，让他爹白死，也不差这几天嘛。

0: 엄과 너는 여러 야 돈을 빌고 줘. 야, 오늘 도잘 빌마. 도와줘.
1: 老陈刚回来，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
2: 哎呀，咱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
0: 你爸跟你说话。
2: 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3: 回来了。
4: 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个学校离家近，
2: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4: 哎呀，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那么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2: 过年的时候呢，
4: 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
2: 那这些年人家也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3: 记住了。
4: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2: 啥德宝什么啥的，
4: 哼，
2: 有啥计划没？这个过年上哪玩玩？
3: 你说呗。
0: 啥呀？
4: 过年咋过？
1: 就在家呗，咋过？
4: 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0: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2: 行，那高兴点
0: 啊，
2: 给我摆个碗筷啥的。
1: 去，说啥呢？

0: 孙尚，妈把你的学费和生活费缝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到了学校啊，吃饱，吃好。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1: 妈，我走啊，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妈知道。上车吧。
1: 回去了吗？
0: 进去吧。
1: 妈，寒假回去看你。
2: 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由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洪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

0: 妈，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您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乔总，
2: 你好。
1: 乔总
2: 啊，
1: 乔总，房东催交房租，
2: 给秦总打电话呀。
1: 打了，打不通。
2: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1: 嗯，好。

0: 别说，这马上要黄了，欣琴的卷款跑了，啊？那咋整啊？
1: 赶紧找人找车过来拉东西。
0: 要去好了，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快去。
2: 我知道了。
0: 行，2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
2: 你给谁打电话呢？急死我了！亲属则在吗？乔春燕呢？哎，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3: 曹春燕吗？群众举报，鼓楼网四起于中心存在卖淫行为，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
4: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是总经理。
3: 你不是副总吗？打工的也一样参与犯罪都一样。走，不是。
2: 警察同志，
5: 你们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3: 我们现在带他就是回去协助调查，请你让一下。
4: 不让他。
3: 等等等等，
4: 哎，等等，
3: 你还想人呢？
4: 是说调查是吧？我没听清啊。
3: 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5: 娟儿，
3: 哎，
5: 你跟我去吧。
3: 去哪儿啊？

0: 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1: 向世界，这里是海。

0: 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不要！
9: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
14: 雨虹，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
15: 虹，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个。

0: 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1: 娟儿，哎，你跟我去吧。
0: 去哪儿啊？
1: 找龚维泽呀、啊。
0: 对，找龚维泽，找他好使，找他有用。
2: 这普罗旺斯呢，原来是归我们管，这后来老早就划给北城分局了。
3: 是啊，这总都是一个系统的，肯定有熟人吧？
2: 熟人是有，可是现在市局要求进行执法规范化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写心得。你看，我正写了一半呢。这你俩应该早找我呀，哪怕就早一星期呢。这个时候你让我这找人捞人，我就怕搞不好啊，我就该成反面典型了。其实办法呢也不是没有。平娟，你找一下炳坤他哥，这事儿啊他一个电话他就行了。
4: 不能找炳坤他哥，问题是找了他也没用啊。
2: 哎呦，这可咋整啊？我这儿他只能是公事公办呐。
5: 那让瞧出一样，你个老脸！
2: 哎，德宝，
4: 添麻烦了。

0: 我们是英雄，就怕见老街坊。像这样的生产线，在中国，你要是能找到第二家，我梨子拆开写，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制的。那些需要购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跟供应商签了长期的合同。一会儿把那个合同给他们展示一下啊，翻译。
1: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which have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more than 90% of our core components are self-made. Mean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our suppliers for the remaining parts of our components. Here's a copy of our contract.
0: I'm a
2: We are well known for rigorous product manufacture.
0: 公司现在正是进入迅速发展期，应该说是走上了快车道，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咱们呀，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现在讲究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越细越好。我们只负责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不管市场的销售。在未来3年呢？ 如果我们还想实现一个质的飞跃，那就必须拓宽市场渠道，扩大规模。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中国不做广告，你们在海外不设车间，这么合作起来，成本唰就下来了，效率噌就上来了，这叫什么？双赢。哎，那英文怎么说来着？Double OK。
3: 姚总啊。
4: 您今天找我来，该不会只是洗个桑拿？
3: 我听说你们要做港湾产业园那个项目啊？啊，是有这么个计划。我怎么记得斌子说过你们不碰房地产的？哎，骆总他在的时候啊，是怎么能想到房地产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呀？社会在进步，我们做企业的也得紧跟时代脚步，不然根本活不下去。 就像您啊，一开始也只做能源，到现在从能源、家电，甚至到电子主板，什么挣钱的做什么。姚总厉害啊，我这也是受您的启发，向您学习嘛。<笑>
4: 啊，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斌
3: 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
4: 那您说个数。哎呀，你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三成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只要我有。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
3: 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什么？1-2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亿，一个点呢就是2亿，2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他都不用套现，就每年坐等分红。
5: 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6: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港湾的项目不要了。哎，
3: 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呢？你举报他呀？
5: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6: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
3: 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要不，我跟冯月渗透渗透，他大酒必经深。哎，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波来日华能够顺顺利利发展到今天，跟周秉义在主抓是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冯月能去东北。

0: 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1: 这样，我亲自送他过去，再找个机会提一提姚丽松。
0: 哎，大柱，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丽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丽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
2: 为啥呀？GDP 呀。你好，
3: 你好，
4: 月月，
3: 唐叔，哎，
4: 丁总，哎，辛苦啊，唐工也辛苦你。
1: 没有没有，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枫叶交代一下。
2: 好，啊，我们上去，
4: 上去见。
1: 你看见那个大胡子了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他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搭班子啊？如果需要，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3: 车队没他行吗？
1: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3: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1: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3: 嗯。
5: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6: 啊，我女儿今天回来。
5: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社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6: 我的学生？
5: 对呀，叫张早坡，名字挺特别的。我们社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一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6: 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2: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6: 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说话。
2: 对不起啊，周老师。
6: 我自己带了三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的，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
7: 工作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6: 吉春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手续还没办的吧？
7: 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
6: 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7: 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
6: 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7: 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三个字才能形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
8: 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
7: 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我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我没有骗你，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吉春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周老师，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

0: 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他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1: 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走去。
0: 德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2: 没有。喂，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4: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4: 谢谢您和周老师。
5: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0: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
6: 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
0: 再说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我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还有你说我怎么跟蔡小光交代
5: 呀？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0: 要找到三年前就拍了，要不是我这事儿节外生枝，这戏早就拍完了。
5: 那就不告诉他。妈，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7: 嗯，
5: 我快饿死了。
0: 哎呀呀，
5: 都几点了？
0: 马上坐，马上坐。
7: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1: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来的？
7: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1: 龚维泽啥样我没兴趣知道，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
7: 你看这公安局一大早就来抓人，这秦守德头天夜里逃跑了，你说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你就把这小本给龚威泽看，他肯定恨死他了，他一定知道他在哪儿，肯定能把他抓回来。到时候呀，他为了感谢你，堵你的嘴，就把春燕姐给捞出来了。哎，对了啊，你这小本啊，就是说你在普罗旺斯捡到的，要不然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小本就不值钱了。
1: 妹子，你怎么称呼啊？
7: 他们都叫我梅子。行，那我走了。
1: 妹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
7: 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
5: 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然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儿都能办成的。
8: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
5: 我这是生存智慧。
8: 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你春燕姨、德宝叔是你小舅的哥们儿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

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这倒挺好。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学着点儿。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阿姨。月月，那你帮着给小舅。

0: 对不起，你倒啥欠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我让他道歉呢。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都跟中南海的是邻居。人秉义哥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1: 对不起，
0: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
2: 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名，是吧？
1: 是。
2: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公规则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那新宫的连门都不会让你进。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拖那么多官司。
0: 燕儿，你这话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把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我没事了。
2: 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
1: 对，活该。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我都看过了，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厂市比吗？
2: 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1: 啊，这事儿您定。
3: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老做活，别人还仗义，让我有事儿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
1: 哎，您呢，转告彭总，我顾全正有十分力，不出就分球。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 您呀，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谢谢冯总，谢谢。
4: 谢谢顾队长。
5: 丁总啊，你帮我给顾选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冯月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
4: 冯总，这样不太好吧？
5: 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
6: 冯月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
7: 30亿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呀，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6: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7: 那也得买，还得尽快买。
8: 你这普罗旺斯一倒闭。
0: 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怎么的？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摆，你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不要这张脸。
7: 干啥？哎呀，媳妇儿啊，哎呀，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哎呀，媳妇儿啊，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0: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呀？哎，我还真想着一个人。

0: 君儿，哎呀，咋的？不进去，在这儿等我呀？来来来，进进进。哎，
1: 不进去了，小公叔叔。啊，也就两句话的事儿，还就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咋的？是找我有啥事儿啊？啊，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万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儿，记得吧？
0: 啊，记得。啊。
1: 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也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管人小孩借钱，多没脸啊！
0: 哎，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
1: 啊，
0: 哎呀，这不就。

0: 5万块钱吧，你看你还兜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1: 太好了，你这样，我给打个欠条。
0: 哎、干啥呀？这这这这！
1: 啊，
0: 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1: 我肯定还你啊！
0: 哎呀，没事。
1: 谢谢啊，小郭叔叔，谢谢啊。

0: 开啥公司？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我寻思我这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啊？
1: 谁呀？
2: 啊，我不跟你说了啊。
0: 我儿子回来了啊。
3: 找机会来了，
0: 去发。
3: 哎呀，咋不打个招呼呢？
2: 儿子，看看，来啊！
0: 哇，这比中秋之前显得大多了。你上个厕所。
3: 啊，快去。
0: 那俩洗手间呢？哦，上哪个好呢？
1: 啥样？一个上一半吧。
0: 行。
1: 哎呀，
0: 媳妇儿啊，
1: 啊，
0: 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1: 啥呀？
0: 幸福的烦恼。<笑>哎呀，哎，
2: 你说这冰坤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好呀。
4: 在这儿住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冰坤啥时候能出来啊？
1: 春节后吧，得。咱也不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5: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
1: 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
5: 是这儿吧？老百姓、老干部，这二老啊，两头都得照顾好。
6: 老好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
4: 岂止苦劳啊！ 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6: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5: 老郝文化大革命说破坏10年，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付出后，还是拼命的干。
6: 是是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
5: 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 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的是最后一刻。哎，没赶上见郝省长最后一面。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
6: 冬梅同志，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我和老郝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5: 老大姐，周秉义同志您放心，这公认的好干部嘛。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二位领导，你们说我现在有没有资格？

0: 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你们不表态，我就不提了。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谁无憾呐？
1: 王大姐啊，您就说吧，这即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
2: 是的。
0: 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我想啊。我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回家可以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
1: 哦，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马上去办，您就放心吧。您马上联系有关部门，了解下周炳坤的情况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2: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1: 如果周炳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抓点紧，快过年了。

我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几个至亲告别一下就好了。

月好好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没几天了。

0: 这玩意儿咋关？
1: 哎，我来。
0: 月月，这车你的？
1: 我公司给配的。
0: 真行。你小舅母说你挺忙的。
1: 可不是嘛，我百忙之中抽空来接的你。
0: 树木坑爬。
2: 咱哥在松江市呢，明天中午回来，晚上咱们去老屋吃年夜饭，给你接风。
0: 变化太大了，你看这楼高的，瞅都晕得慌。
2: 秉宽，你看这边，你认不认识？
0: 这哪儿啊？
2: 你以前总来，集中百货那片。
0: 这集中百货那片啊？
1: 对啊。
0: 那认不出来了。这不到十年，变化太大了。
2: 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
1: 就说你在里头这几年变化最大。
3: 真不签了这橙子？
4: 别签了。
5: 哎，待会儿再给于峰打个电话呀。
3: 行。哎呦，写的真好。
6: 哎，拿我那儿行不？干活你怎么不好干呢？
7: 妥了。
8: 哎，赶超的事儿怎么跟秉宽说呀？
6: 怎么说于红也不来，反正。哎，出来看看怎么样这字儿？
3: 哟，挺好的。
5: 哎，我去你后边去。
6: 啊？
5: 举起来。
6: 啊？
5: 举高点，
3: 举高点。
8: 行。
6: 行吗？
3: 行行行，太行了。
9: 妈，看好了。哎，哎，哎，妈，这样了，怎么样，好不好看？妈，妈，马上过年了。高兴点好不好？就当为我。妈，你知道吗？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

爸没了，你要再不开心，我可怎么办啊？高中语文，老舍先生有篇散文里边说过，人即使到了八九十岁，有妈妈，便可以多少还有一点孩子气。没有妈妈，就像花插在瓶里，虽然有色有香的，但是没有根。妈。

0: 我回来了。年三十在咱家聚，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

0: 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Hello。
6: こんにちは。
7: 穆老婚礼是。
8: Namaste， 三九龙子。
9: 加油，三百里路。
10: 蛮好吧。
7: 我呢。
11: Apa kabar？
5: Habari。
8: Assalamu alaikum。
7: Are you born?
12: Bonjour.
13: 你好吗？

0: 抬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
2: 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3: 嫂子，这是2万块钱，爸妈那边也是2万。事儿，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爸出钱，我挺心安理得的，因为他是我哥，所以你也别顾不客气啊。
4: 小宁啊，那你现在干啥呢？
3: 嫂子，我后来不卖房了，我从广州去了珠海，在一家港资的玩具厂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去上夜大，一天能睡3-4个小时。
4: 那你就回来呗，你咋不回来呢？你起码给家里来个信儿啊，总行吧？你哥要是知道你现在好好的，说不定他就不会。
3: 嫂子，我后悔死了，我有几次想回来，可我害怕我只能给你们丢人，我想混出个人样来。然后我们不说这个了，嫂子，现在我们厂出口销售和对外贸易我都是独一份，他们挣的都没有我多。
4: 那挺好的。
3: 我还记得我哥以前跟我说过，他说孙生读到哪他就攻到哪。是啊，现在姑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以后学到哪儿，姑姑就供你到哪儿，啊！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名牌大学生，你得好好学。
4: 听见了吗？好好学习。

0: 回来啦。
1: 啊。
0: 姐和聪聪呢？
1: 姐说，这是怕打扰咱俩，拢共就这么点敌人。

我回来了。年三十在咱家聚，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0: 哎，你给没给于红打电话呀？
1: 打了，没接。哎，是不是有人敲门？哎，啊，小十年没见了。哎，快快快！
2: 列队欢迎，你们家那我们家这儿。
1: 于红，
3: 君儿，
1: 快！小宁来了，哎，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快！
3: 小宁，姐。

0: 你有啥事给我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特地过来了。我跟你说啊，我在这给你整了套间，就一间给你的。春节过后咱开板干了，剧本有提升空间。你到时候啊受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行吧？坐这聊。哎呀，
1: 那都愁死我了。
0: 咋了？唉声叹气的。
1: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真是见外企鹅，说咋了？
1: 那你可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呀，真的是。
1: 我把那剧本卖了，
0: 你把我们这代儿女的本子卖了是吧？卖谁了？光影声音
1: 大公司。
0: 他们出多少钱啊？
1: 你看小光，你这就说这个，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之前资金断了，我说句心里话，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说我辛辛苦苦弄个剧本，我容易吗？人家都说十月怀胎，
1: 不是你说我这何止是十月怀胎呀？啊，那么多年轻的编剧都比我小，一个个都起来了，我也得开张啊！
0: 你知道我现在熬到现在，我有多少钱？
1: 50万。
0: 你怎么不早说啊？
2: 我没法早说呀，我怎么早说？人一直在谈，又没定死，我怎么跟你早说？就前天就把合同寄过来了，就是，那你说？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刘部，赵书记，董事长，你们回吧。
3: 何主任，欢迎您再来视察核知道，一路平安。好的，好，再见，
0: 再见，一路平安。
3: 天哥，
0: 不要命了你！
3: 我要找领导，哪能我就没地方说你吗？怎么了，大姐？我要找领导，找市长、省长都行。这不是
0: 市里的领导，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要回北京。
3: 北京领导，北京领导，好啊，北京领导，北京领导，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0: 大姐，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3: 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4: 哎呀，喝一杯就行了。哎呀，我脸能喝了吗？
5: 孩子啊，哎呀，哎呀，哎。

0: 你赶紧抓紧筹集钱吧，要不然该停药了。大夫，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钱我们正在筹，我就这一个女儿。医院说明年钱要是交不到的话，就给停药了。那几个当官的拉我姑娘去喝酒的说，他们没有责任。工地说。 他们在门上做了标识，也没有责任，就店给了1万块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领导，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是没了，我该怎么活呀？
1: 小舅们，这么早就来了？
2: 我早点来帮你呀，帮你做饭呢。
3: 来了，
1: 小舅。啊。 做点饭算啥？而且你舅的朋友送了好多东西，那外头还冻着呢。到时候我一加热，一装盘不就完事儿了吗？长大了，我知道心疼小舅母了。
2: 那是当然的了。
1: 哎呀，这花可挺好看的。
3: 小舅，嗯，
1: 我给你买了个手机，你看。
2: 你这花的钱干啥呀？
1: 没多少钱。
2: 你妈都没有吧？
3: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两点一线，她用不着。
1: 一会儿做好饭，我给你装上啊。
2: 行。
1: 聪聪，
2: 你姐都来了。聪聪
1: 咋还没起呢？这臭小子可不听话了。昨天看电视看到半夜，还听你的，你到时候批评他，必须批评。哎，小舅妈，我们把这个铺上。
3: 行嘞。哎，
1: 你看啊，哎呦，这个，这是那种防水的吧？
2: 还有
1: 花的，看吧，
2: 好看。这个，
1: 这挺好。
2: 哎，走，咱俩把这个树叶贴上。
4: 行，来，哎呦，真好！啊，得先扫扫。房子太老了，全是灰，不好站。
1: 可以了吧？
4: 差不多。我你妈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现在这高楼大厦，这一座一座。 一回光字片，啥都没变，哼，多几个公厕，哎，行，看着亲切。

0: 不好意思啊，给你打电话。哎，我想问一下，这次你们筹备在哪个宾馆呀？
1: 喂，月月，啊，是这样的，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我刚才给你妈打电话也没打通。啊，行嘞，行嘞。

0: 带着我们电话，说大舅他有事儿回不来了。
1: 大姨夫来了，
2: 哎呀，那可太可惜了。
3: 大舅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什么给办住了。玉，你妈他们快到了吧？
0: 我打电话催他们一下。
2: 哎，别催了，都是盲人。
0: 我说他们都怎么回事儿？

0: 导演好像是心情不好，喝多了。
1: 怎么了？
0: 好像是这个剧的剧本被编剧卖给别人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1: 行，你忙去吧，我在这儿等他。
0: 好的，好的。

0: 听那个大姐说，这信她给书记、市长都寄过，没收到吗？出示地点、时间、官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周震，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年后处理。
0: 年后，女孩要是残了呢？要是死了呢？那就不是处分的问题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我跟女孩的母亲聊了一下。
1: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咱们市下面四个干部和黑恶势力勾连的问题。今天我不走了，我一走啊，这女孩的命估计真就保不住了。周主任，是不是跟黑恶势力有勾连？这个我们肯定着手调查好。但是史京全同志他手头上正抓着一个重点项目，这个同志抓经济，那可是一把好手。我担心这个时候对他展开调查。
0: 他是那四个人里面职务最高的，事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酒桌上。
2: 书记，情况怎么样？跟大家伙说。
3: 钱送到医院了，主要是内出血，马上做手术的话问题不大。我跟院领导交代过了。
2: 去吧。周主任，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GTP 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还有啊，清泉同志是我们班子里的骨干成员。
0: 知道老百姓给你们市的几条商业街起的名字叫什么吗？腐败街。我去看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去了三次，三次都看到了史清泉。我不知道那几条街、那些场所的经营状况是否直接关乎到本市的税收啊，还是关乎到本市的开放程度啊？放任当干部的在那些场所里出入流连是会出问题的，用的都是公款吧。 有人说吃吃喝喝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能拉动部分 GDP， 这都什么混蛋逻辑？
2: 周主任，要不这件事儿能不能过完年再议，别耽误您的飞机。
0: 赵书记，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就地过年，我爱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4: 嗯。

0: 咋知道呢？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我这见了组了才跟我说。关键是我这豪言壮语放出去了，大过年的人都到了，你说现在说解散剧组，脸没地儿搁。
0: 事儿还是怪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往自己身上揽了，赶紧没关系啊。
1: 你说剧本卖出去了，他总得找导演吧？这个项目你投入那么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要不咱去找找那个什么光影盛宴那个公司？
0: 想都别想，没用，寸了。不是冤家不聚头。前一段有个论坛，我就发了个言。 我说他们公司之前有一部戏，三观不正，有点撒狗血。再说了，你说我牵头，我主控，我导，和求别人给我机会导，性质两回事儿了。
1: 你来回窜的啥呀？吃两口垫不也行了，坐下去。

0: 月月啊，
1: 都几点了？你俩怎么回事啊？
2: 家里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了。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都不高兴了。
0: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月月催呢，说平弟这边有事回不来，秉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2: 那要不你别去了？
0: 得去。小舅子回来团圆，我这当姐们的必须得去。咱每年好好过啊，想小舅子，真心话。还有，得养我了啊。
2: 养得起。

0: 二位里边请，谢谢。谢谢啊。累了吧？洗个澡，解解乏。我给你放热水去。不用了，我不累。坐下来，咱俩说会儿话吧。嗯。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你和秉坤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1: 这是他刚出来头一个年，而且我妈还特意请人关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个团圆年吗？这都说的好好的了，难道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2: 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我恰好碰上，那女孩啊可能就死在医院了。
0: 那现在书记、市长全都知道了，也出面了，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2: 纪委啊，收到过很多举报信，来查过几次，都是查无实据。 为什么？书记、市长也都收到过实名举报信，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女孩。等她脱离了危险再说吧。我人在与不在那是不一样的。
0: 那你有没有想过秉坤？他得多失望啊！我这要不是看你可怜，我才不来呢。
2: 知道了，知道了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0: 你瞅啥？
1: 月月肯定已经接上姐跟姐。

我说啊，我估计这个点儿有点堵车。

0: 挺合身的啊。
1: 哎呦，真是，
0: 肥瘦都合适啊。
1: 嗯，袖长也合适。
0: 其实这些衣服啊，你哥在北京就给你买好了，一直装箱子里边。这不新寻思等出完差直接回吉春过年就拿给你。哎呀，这想的倒是挺好的。
1: 好看，
0: 没事，留着今年冬天再穿吧。
1: 对，一样的。
2: 哥那么忙，还想着给我买衣裳。
0: 丁坤，你哥想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2: 一直在二级新街干点零活。
3: 社会变化太大了，我先适应适应。那不过劳务市场，
2: 先干着呗。走，你坐。嗯。
1: 嫂子，反正家里要是有啥你干不了的体力活，你就招呼我俩啊。嗯。
0: 哎呀，我还真有个事儿，可能得让你们俩帮忙。这不是我妈不在了吗？我们家省委那套房子吧，也得收回去，我最近就得搬家。
1: 哎呦。那搬哪儿去啊？
0: 我们医院的福利房。
2: 行，嫂子，
3: 你要搬家啥的，你就招呼我俩，我俩随叫随到。
1: 哎，
2: 嗯。娟儿，走了。
4: 哎。哟，这去二七新街啊？
5: 啊，咋了？
4: 我这有个活儿，娟儿你也来吧。
5: 嗯。啥活儿？
4: 咱那个书店不是要关了吗？所有的书都一折处理了得。
2: 书店为啥关了？
4: 不是因为地段好吗？说开书店浪费了，这人家那个出版社早就搬走了，这天天催着咱把那剩下的书处理一下，开发商老催。
2: 那书店也要关？
4: 这些年变化可快了。
1: 啥活啊？啊，
4: 就把那个书店里的书跟实验中学送去，一折全处理了。你现在但凡搬家的都不愿意搬书，又沉又不占地儿，按车算钱，这不正好吗？咱搬呀，咱有的是力气。
2: 那啥，你也赚钱去啊？
6: 是啊，这不还把那个板车整开了吗？
2: 不上班啊？
4: 退了。
2: 不是，你就比我大两岁，咋刚五十就退了？
6: 不是，咱那个军工厂，人家就非技术工种，五十岁一刀切全下来了。
4: 这不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小伙子呢？一把的力气，现在也在家憋屈着了，
6: 就剩体格子了。
2: 走吧，那先把东西卸了。
4: 来来来，啊，你们一块儿。
6: 慢，我来来来。
4: 来，要拿这个。

0: 累吗？
1: 有点儿，但是挺高兴的，今天挣不少呢。哎呀，就是这活儿不能长久。
0: 咱买辆车呗。
1: 买啥？
0: 车。我呢，出来以后一直琢磨着干点啥。其实，在里边的时候我也想，反正干这些天吧，我还受点启发。你说咱。

咱不论是搬家、搬书，都得有个家伙事儿。而且现在拆迁那么多，我估计这活儿肯定不少。

0: 一共8,892，这些年，嫂子还有姐是不是给的，还有我挣的，除去我跟聪聪花的，还有6,000，我都存了4,000了。
1: 那就是等于每年你得攒1,000多呢。啊，行，
0: 够吗？
1: 那还得再加个0吧。
0: 6万吧，
1: 差不多吧。要不咱们谁借去？反正你不能跟哥嫂子借，借了他们不能让咱还。我就想要不跟德宝、春燕借一下，他俩手头应该有点闲钱。嗯，这可不是小数。行，你别管了，咱打借条呗，到时候按利息还他们。我了解他俩，应该没问题。放心吧。
2: 行，是我们业内那个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吗？
3: 马总，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式来找您。今天我是想来跟您聊聊我们这代儿女这个剧，我想帮蔡晓光争取这部剧的导演。你来找我，
2: 蔡导知道吗？他完全不知情。
3: 我建议他来跟您谈，但是他拒绝了。
2: 当然了，蔡导是个有情怀、有品位的艺术家大导演，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呢？
3: 马总，蔡晓光这个人呢，确实有点恃才傲物。以前要是有得罪过您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2: 哎呀，不能这么说，谈不上。
3: 咱们直入主题吧，你找我想谈什么呢？我是想来问一下关于这部剧来龙去脉，您都清楚吗？
2: 一清二楚。
3: 这部剧呢，晓光和编剧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有情感。而且全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剧本，我觉得真心的好，很难得。晓光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2: 如果他还能继续投入到这部剧中来，对您的公司来说，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嫁接吗？这个项目的导演已经定了，不是我定的，是我们董事长严总亲自定的。那不知道您
3: 方不方便能告诉我，是哪位导演吗？
2: 导演呢叫王野，之前呢给我们公司拍过一个广告片，拍的还不错，就跟我们董事长处成哥们了。 人呢都有亲近远疏，自己人呢能帮则帮。我们董事长的态度呢非常坚决，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马总，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啊，主任，嫂子来不了啊，那咱们去呗。我正好跟你说说儿子的事儿。
3: 我儿子马瑞吧，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有点贪玩，所以我才看上省实验中学的学习氛围嘛。
2: 哎呀，求求您了，您再给努力努力，争取个名额，好吗？
3: 好，再见。马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不用说了，你要要你就要，不要拉倒，好吧？我不别墨迹了，咱们我还有点事儿，好吧？你自己考虑啊。嗯，好嘞。来来来，哎，来阿坤，来来进来。
1: 干啥呢？
2: 第二做饭呢。
0: 边儿啊。
3: 哎，
0: 哥，你咋来了呢？
3: 哎，我不能来啊。
0: 那当然能来。哎，快坐，那个谁，德宝，你泡啥？我再炒两个菜，晚上喝点不？
3: 啊，咱这炒辣椒呢？
0: 那可不炒辣椒，你想吃点啥呀？
3: 我对付你一口就行。
0: 我这茶好，
3: 嗯，
0: 喝点。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嗨，这从飞机的头等舱写的豪华游轮，从夏威夷写的意大利，但是没有一句人话，服了。
0: 那你就别看了呗。
1: 这不是想矬子里边拔大个吗？万一个选的差不多的，这剧组不用解散了呀。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1: 那怎么着？把他给拍了？这别人有的时候拍戏可以不要脸，我这脸也没那么精贵啊，就拍，开机了再说。丢人！
0: 哎，小光，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想进今年的省实验。
1: 你从来不求人的吗？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为了别人啊，让我去找关系托人。
0: 你别讽刺人啊，你就说行不行？
1: 直接关系肯定是没有嘛。那你发话了，我得办啊，我找人。
0: 有多大把握？
1: 小世界效应，你要想认识另一个人，通过另外6个人，就一定能认识他。我尽力。来喽。
2: 刘川，
3: 哎，冰一哥，
4: 来，快进，进来，
3: 哎，
4: 坐。
3: 吃这么多药啊？
2: 没事儿，都是常规药。
3: 还是胃的老毛病。
2: 嗯。
3: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
2: 有3个息肉，0.3到0.5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3: 那就好。袁一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川，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介绍钱，买不了车，钱花跑堂了。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0: 为了把事儿做成。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像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熊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里姆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4: 谢谢，你看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喝一喝，喝一喝桑尼。
5: 哦，好香啊！嗯，
4: 对，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3: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

0: 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了。
0: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2: 嗯，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0: 但实际上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0: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2: 留一个悬念，
0: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2: 资源共享呗。
0: 对。
3: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0: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一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1: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0: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2: 大黑，等等我。
1: 当心啊！
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这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2: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
1: 源，
0: 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2: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8: 哼。呸。
7: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9: 文明习惯最实在。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1: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4: 我要求你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4: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9: 是杨爸，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
1: 对，看这个就是多点，那边就黑色。
0: 哦，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啊，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好，你好，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电话可能比较长一点，那你先说吧。
0: 他是要在不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2: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再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和多点合作的？
3: 这个我得有八年了。
0: 那你看了整个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3: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0: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能力的变化？
3: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啊，一些商品啊，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啦，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0: 对，
3: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
0: 是的。
3: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

0: 走在全球的前面。
1: 嗯，
0: 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哎，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1: 更好的
0: 价格，
1: 对
0: 吧？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1: 外面会有点热。
0: 啊，还行啊。
1: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
1: 对
0: 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1: 店长
0: 很有经验，
1: 对，
0: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
1: 嗯。
0: 啊，但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2: 有的重要客户来，
0: 是
2: 我们最先是一
1: 路
2: 在接待。
0: OK。
1: 没关系，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0: 所以呢，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3: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
1: 嗯。
3: 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
1: 嗯。
3: 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的。
1: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3: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他迭代，他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1: 嗯。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3: 嗯，这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互相的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的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广、更实时、更精准。
1: 嗯，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4: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1: 对，
4: 那对他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
1: 了。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4: 但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店的标签了。对，
1: 逛超市很幸福。
4: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1: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4: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1: 对，
4: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4: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排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 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

0: 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1: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销量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比较好。对，
1: 了解。
0: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你就可以 check out 了。
1: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支付宝，
0: 对，
1: 都可以，
0: 比较方便。
2: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
1: 那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3: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时候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啊，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1: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3: 对的。
1: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4: 用时时间最短且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1: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4: 挑战很大。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我们肯定要补货，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OK 了，
1: okay,
4: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1: 怎么说？
4: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4: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3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行项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5: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
6: 9年。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1: 我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5: 可以问他3个。
7: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1: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负责整个中国国内。中国市场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7: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持续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1: 对，
7: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那其实你的

0: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old Storage。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
1: 嗯，
0: 所以大家会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给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以财务业财一词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
2: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您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3: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理念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10年多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2: 我们要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3: 好 ，OK， 好，嗯。
2: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3: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2: 您是哪天到的？
3: 我昨天晚上到的。
2: 哦。
3: 对。
2: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3: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10年吧。对，嗯。
2: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3: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因为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但初心大家是一样的了，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3R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系列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 对。
2: 我们想象10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前台这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3: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2: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3: 好的，
2: 谢谢您，
3: 好，谢谢。
2: 让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4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4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跟我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计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那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 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

0: 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只有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1: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2: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3: 因为我们特别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4: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我就想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我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5: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 AI、 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6: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

0: 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了、啊。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也就是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第三轮的比赛呢，让中国球迷感到非常欣喜的是，中国小将周艳涵目前的名次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他在第三轮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开局，尤其是在五号洞这个五杆洞顺着下坡的走势开出了非常惊人的514码，虽然说是错过了27英尺的老鹰推，但是还是轻松的抓到了小鸟。现在第三轮比赛还没有打完啊，周艳涵的成绩我们一会儿再看会不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那在昨天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球场的最低杆数记录再一次的是被打破。第一轮的时候呢，菲利克斯莫里刚刚是以一个负七的65杆创下了球场记录，这个记录保持了仅仅不到24个小时啊，又被打破了。法国球员罗兹纳在第二轮是交出了负8的64杆，率先刷新了记录。而这个真正的好戏啊还未结束，在下午出发的卡梅伦亚当是交出了更加惊人的负9的63杆，他全天抓到了9鸟0 bogey 啊，尤其是最精彩的是在第18洞收官洞的时候，在这个三杆洞，他的球越过了水障碍之后，停在了距离洞碑只有6英尺的地方，推进了小鸟，不仅仅是打破了这个球场的记录，同时呢，他的成绩也来到了-11，追上了罗兹纳，来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非常震惊的一个情况啊，在一天之内球场记录2度被打破。目前第三轮的领先榜上，罗兹纳还是暂时高居榜首，目前的成绩已经来到了-13，周艳涵是-11，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轮比赛的现场啊，这个推的太过于靠左了，吞下一个 bogey， 很可惜，这样的话来到-10，那依旧还是在第二位，成为了并列的第二，领先的法国球员罗兹纳。第6洞的第三打，这周的比赛是在丹麦菲翁岛的大北方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呢也是属于乐高集团旗下的这个球场。巴伯格森在帕3的8号洞，刚才的开球是偏右之后掉进沙池，沙坑杆处理得很干净，就停在了洞碑的附近。这个球场整体的风格是一个内陆的林克斯风格，然后呢，球场在建设的时候总共是设计了7个人工湖，9个洞是有水障碍的设置。这边是尤恩福克森，来自苏格兰的球员，他在第二轮是打出一个单轮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10，只落后1杆啊，一点点的下坡。

但是这个线路过于的靠左了。两年过后，当时作为庞大的一个集团，是在一个负九的这个位置啊，总共是有五位球员：朱利安、佩里科、马修、乔丹、罗曼·兰加斯科、布兰登·斯通以及卡莱布·苏拉特。基本上在负九往上的这个区间里啊，都是能够对冠军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冲击。现在负九也只是落后四杆啊，只不过在第二轮的时候，首轮领先的菲利克斯·莫里是遭遇了滑铁卢，只打出了一个正二的74杆，一下子就从榜首位置下滑了24个名次。沃兹纳也是稍微推短了一点，没有进，也要吞 bogey 负12。那另外呢，中国球员丁文一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69杆，第一轮是67，排在并列的第30位，也是顺利的挺进到了周末的两轮比赛。而参赛的丹麦本土军团总共是16名球员，有8人是获得了晋级，其中拉斯穆斯·霍伊高第二轮打出了一个负5，总成绩是负7，两轮过后是排在一个并列第11位，也是排名最高的本土球员。布兰登·斯通8号洞顺利送到了旗杆的右侧，一个绝佳的位置。好，丹布拉德伯利在11洞推 birdie， 球在果岭环上，选择用切杆切到了洞杯附近。两轮下的当时的晋级线是设置在了地狱标准杆2杆，也有很多的名将啊，比如像亨利克斯登森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另外瑞典的名将亚历山大比约克，他在第二轮过后两轮下来的总成绩是正6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而这位曾经在2018年赢下过中国公开赛的瑞典名将，这周的比赛也是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参加最后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生涯的第179场比赛。很可惜啊，是以一个并不是特别完美的方式给自己做了一个退役的告别。这球偏右了。

0: 好，回到七号洞，索莱特。嗯，不错。回到七号洞这边看亚当，目前是负九的成绩，462码的四杆洞。
1: Cameron。
0: 嗯，也是偏到右侧去了。今天现场的这个天气，相较于前两轮呢，风不是太大。而且今天现场应该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这个空气的湿度会相较前两天的晴朗天气会有所上升。罗兹纳七号洞的开球，今天的上球道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嗯，也是偏到右侧。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这边十一洞推 birdie。 嗯，好，回到八号洞国岭看兰加斯科。

0: 12洞淡布拉德伯利194码的三杆洞。
1: 哦、oh, come on。
0: 嗯，这一洞是有点侧风，因为这个球场虽然设计风格是一个内陆林克斯的风格，但是实际上球场距离海边还是比较近的。从空中的俯瞰的情况下，是远处是可以眺望到丹麦的这个海岸线，因此在部分的球洞啊，还是会迎来一些侧向的比较，甚至是比较强劲的这个海风。伯兹纳这边七号洞，长草当中的第二杆。嗯，第二杆也是不理想，直接打到沙坑。还是在七号洞，尤恩福克森。

俩人的球在同一个沙坑里。好，八号洞布兰登斯通，这是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果然推进，成绩来到负九。背靠背的小鸟拿到之后，成绩已经是来到了并列第五的位置。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在十二洞果岭边缘一个长推，走左线，左到右下坡，哎呦，差一点点啊，方向非常的好。好，八号洞的 T 台看马特乔丹，200码的长度，同样也是一个不错的位置，是真敢瞄着右边打。今天插了一个右侧的旗位，右边紧接着就是一片沙池，而且这个旗杆距离果岭边缘也是非常的近啊。十二洞丹布拉德利推进，这是今天的第三只小鸟，今天目前是三鸟一鹰还有一个 bogey。九号洞这边兰加斯科老鹰推，差一点点，但接下来应该会是一个很轻松的小鸟。这个十八洞也是一个设置有岛形果岭的五杆洞，回到十三洞亚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很明显是右侧高啊，他这个力道没推够。好，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罗兹纳目前还是单独领先两杆的优势，周彦涵目前是还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大集团当中啊，总共是有六位球员都是负十的总成绩。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第三轮比赛的现场。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这个全球系列全球挥杆赛的这个收尾赛段的倒数第二场。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赛段的冠军是可以拿到额外的一个$20万的奖金，以及接下来的后九洞传奇这个赛段的所有的参赛的资格，所有场次的参赛资格。九号洞这边马特乔丹龚国岭的一杆还剩139码。这个洞的设计实际上是参考了法国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的这个设计，包括18洞的也是一个岛屿国岭啊，那个国岭的设计灵感又是来自于 TBC 巨石草球场。那在平时球友们打球的时候呢，这个前九和后九的顺序是完全颠倒过来的，而为了比赛呢是进行了这个对调的调整，这样的话让比赛的收官洞是一个三杆洞，这也是在整个巡回赛当中啊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设置，以一个三杆洞来收尾。这边丹布拉德利推 bogey 还是没推进，这样的话损失就大了，一下丢两杆。十号洞布兰登斯通龚国岭的一杆，好球。苏莱特九号洞长距离的这一推啊还是不够，而且接下来的这个位置推 birdie 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距离啊。你看到九号洞的国岭席飘得非常的厉害，这一洞也是紧挨着人工湖，而且在湖的那头就是正好也是海边，只要穿过一片这个住宅区就到了海岸线，因此这一洞的风也是特别大。好，看周彦涵这边十号洞已经是切得相当漂亮了，这也是他在今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之后啊又一次非常的接近冠军，只是看如果按照保持这个势头的话，明天的话他会跟领先会在领先组出发，对于刚满18岁的他来说，在这个心理上也会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安加斯科十号洞推 birdie， 没问题，推进来到负11，并列第二的位置。好，14洞丹布拉德伯利龚国岭的一杆。稍微偏了一点。好，九号洞罗兹纳龚国岭的一杆还剩121码。打后方相对安全，今天是插了一个前旗位，但是打前面的话将要承担着非常大的风险啊，有可能直接掉进池塘当中。哦，这是拉斯穆斯惠高11洞的小鸟推，有了，好球，依旧目前还是排名最高的本土球

员今天的第三只小鸟，只不过今天是一个开门黑啊，一出门就吞下一个 bogey。 尤文福克森九号洞老鹰推

那灰老鹰，他现在手里已经是有3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的冠军头衔。老鹰推差一点点啊，还是一个死鸟，将推进来到-13，继续巩固自己的单独领先的位置。领先优势重新回到两杆，前九抓到了4只小鸟，但是也吞下过2个 bogey。杰夫·温特啊，温特现在成绩上来了，目前的话，他现在成为了排名最高的这个的本土球手。这只鸟推进来到-9。13洞乔丹公国令还剩171码。小球停得很稳啊。14洞周艳涵476码的四杆洞。没问题啊，开球很直。这个球场大多数的球道都是呈一个狭长的形状，因此开球这个方向非常的重要啊。周韵涵的球很稳地停在了球道的正中央的位置。亚当这边12洞保帕推。

没问题，菲尔斯通。今天的第五只鸟，但是今天也有四个 bogey 啊。嗯，从这个角度啊，能够看到远方的这个海岸线，还有远处的一片这个防波堤。罗斯纳十二洞推 birdie。

球速还是很快啊，下坡没问题，推进来到负十四。今天的第五只鸟，过身后啊，他的同胞兰加斯科也是追得很紧。十八洞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

方向稍微的偏了一点。回到十三栋看苏莱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回到十四栋，周彦涵这边龚国领了一杆，哦，好球，又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再来看乔丹这边，十三栋宝帕推，擦了一下洞边的边缘，

好，丹布拉德伯利来到十八洞。哇，非常冒险的打这个右边啊。之前就曾经提到过，这个洞的真是风险跟收益是并存啊。兰加斯科十四洞。这是一个双层的锅岭，今天旗杆位插在上面的这层稍微短了一点，很可惜啊，又回滚到第一层来。把伯利发杆之后的补球打到旗杆前方，这个接下来这个 bogey 也未必能推进啊，这样的话损失非常的大。这洞他打的实在是太过于激进了。布兰登斯通，力道不够啊，球在上坡之后明显的减速了。好，奥利弗林戴尔十七洞。推进。好球。这样的话，兰加斯科目前只落后一杆。十八洞，雅各布斯和鲍里森。还是短了一点。好，看周彦涵十四洞能不能够推进啊？差一点点，可惜了。他第一轮是一个69杆，第二轮67杆。看13洞，尤恩·福克森。到旗杆是165码。好的，停住，停住。好，这边丹布拉德伯利推 bogey， 短了一点，这样的话一下掉两杆。连续的两轮都是70杆结束，而同时因为他的名次下滑呢，杰夫温特升到了并列第六的位置，也是丹麦本土军团中成绩最高的一位。在前年的比赛，当时拉斯穆斯霍伊高也是成为了赛事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本土的冠军，而且他那年打的是非常的艰难，一直打了六个加洞才拿到冠军。斯莱特十四洞稍微偏了一点，

好，再回到十八洞，看这边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保帕推。好，顺利的推进。七十杆结束比赛，第一轮七十，第二轮69，第三轮还是七十杆。亚当。

这边十三栋。嗯，还不错。好，回到乔丹这边。还有182码。嗯，也是打得不够啊，短了一点，还停在第一层的果岭上。十三栋福克森这边瞄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左线。嗯。来到负十了，今天的第三只小鸟。15洞，巴博沃森。2届美国大师赛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的长推进洞。这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 birdie。罗斯纳13洞的保帕推，好球！好，16洞这边拉斯穆斯会一高，第二杆。直接奔的旗杆去了，好球！直接切球进洞，射下老鹰。16洞是一个很短的四杆洞的设置啊，一杆就打到了果岭的前端。今天是三鸟一鹰，但是还有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14洞乔丹，长距离的上坡推。

0: 杰夫·温特是七洞第三打，稍微短了一点点。好，罗斯纳来到十四洞，打一点点的左曲啊，左曲没问题。好，苏莱特。好球，没问题。现在也来到负十二，这样的话，周彦涵掉到了单独第四的位置。来看这一次的长距离小鸟推，可以左线向右转过去。哎呦，很好的一推啊，稍微的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道。十六洞，310码的设置，超短的一个四杆洞，平均杆数是，这是一个三，平均杆数三点几啊，3.58。好，一杆上，稍微过了一点。
1: 是。

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给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丹麦锦标赛的现场。比赛是在飞鹰岛的大北方高尔夫球场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一次承办丹麦的这场国家锦标赛，同时呢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历史上的第466个不同的场地。周彦涵来到16栋，我们看这栋啊，这栋应该是全场最容易的一栋了。这个直接冲到了右侧右后，好的，问题不大，还有第二杆，还有挽救的机会。福克森，好球。那这个时候呢，另一位中国球员丁文一是已经结束了比赛，但是丁文一在第三轮是遭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吧，他在今天只打出了一个正七的杆数啊，单轮79杆，这样的话总成绩一下子就来到了正杆数啊，第一轮是67，昨天是73，今天79，总成绩是正三，这样的话总的排名几乎就是垫底了啊，排名下滑到了第80位。丁文一在今天只是在第五洞是抓到了唯一的一个小鸟，另外还吞下了六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回到十四洞看罗兹纳，现在是两人并列领先的局面。杰夫温特成绩目前是-10，18洞的小鸟推短了一点，按照现在的这个杆差的话呢，如果能够继续维持住这个杆差的话，最后一天争冠依旧还是有希望。亚当十四洞推 birdie， 好球，

好，来看温特十八洞，宝帕推，没问题。富时的成绩完赛，目前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

好，回到钟意涵这边，看能不能够一切一推啊，在这栋抓到小鸟。

同样是十六洞看兰加斯科。他这个弹道压得很低啊，导致球没有能够停住。罗斯纳十四洞保帕之后，目前还是并列领先者之一，领先的两位都是来自法国的球员，而赛事的上一个来自法国的冠军也不远，2024年的时候，当时拉克鲁瓦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是2024年的时候呢，赛事才刚刚正式更名为丹麦高尔夫锦标赛，之前的一段时间一直是叫西莫兰半岛的制造赛，再往前比赛的名称是丹麦制造赛，比赛本身也很年轻，2014年才刚刚创办，并且在新冠疫情期间还是曾经取消过。十五洞，索莱特

好，看周韵涵这次能不能够抓住机会。漂亮！一点点的左线啊，左到右。今天的第五只小鸟，目前的成绩来到负12了，只落后两杆，并列第三的位置。

这边拉斯穆斯会高结束比赛，目前是负九。母杆的杆差，对于争冠来说呢，也并非没有完全不可能。好，是机动这边兰加斯科。好，十七洞周彦涵，这个五杆洞也是两杆的顺利打了上来。老鹰推短了一点，方向其实很好，那也不错啊。接下来一个死鸟，这样的话来到负十三，又只落后一杆。好，这边兰加斯科，哎呦，也是差一点点。依旧还是负十四，一杆领先。十六洞罗兹纳。这一推感觉是完全不在线上啊。好，十七洞布兰登斯通，一个近在咫尺的推杆进洞，来到负十，背靠背的小鸟。达沃斯十八洞以一个帕收尾。这是他三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72杆。周彦涵目前处在单独第三的位置。

比赛还没有最终的结束。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16洞，周艳涵刚刚其实攻国岭的一杆啊，并不算特别的顺利，好在这一推抓到了小鸟。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15洞的巴博沃森上演了一次长推，

0: 这也是他今天的第一只小鸟，也是他本轮下来唯一的一只鸟，股价就排在第三位的十二洞这边，但布拉德伯利的长推进洞。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十六洞，拉斯姆斯霍伊高在第一杆打到果岭前方，第二打直接把球切进洞，射下了老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十一洞马塞尔西姆在这个五杆洞的第三打，小球没有任何多余的弹跳，直接砸进了洞杯。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3: 哼，
2: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的好，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0: 是吧？吧
2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都是咱们一个原生态大自然的一些实木做的一些家具，然后都是浅色系列的，然后它也是一种有点做旧的感觉，有一些不完美，简约的一个美。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又简约又高雅那种感觉。
2: After hearing Miss Jiang describe the room so eloquently, I am inclined to have a nap there and then.
1: Well, I love these rooms for their simple yet tasteful design, for their many natural elements, but mostly for the fact that if you look out of the window, you feel as though you're in the middle of nature.
2: The design of Yendunhai Guesthouse takes nature as its inspiration and adds a drop of authentic local fishing culture.There are small surprises everywhere, delighting guests at every turn, fostering total relaxation.
3: 你好，
1: 可以来杯茶吗？
3: 可以的。
1: 哎，您是村民吗？
3: 啊，对，是的，我是本地的村民。
1: 哦，那你来这里工作多久啊？
3: 我在这里工作差不多两年了。
1: 哇，这么久啊！
3: 哎，你好。哎，
1: 谢谢。哎，我发现您这个衣服上，包括您的帽子上，有一个 logo， 这个是咱们民宿的 logo 吗？
3: 啊，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海正面的海中央嘛，就是有一块这个石头，就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石头设计这个 logo 的。它有三块石头，代表着生生不息的意思。
1: 哦，原来如此。
2: In the courtyard on the ground floor, you can order a pot of tea, lose yourself in a good book.Or chat casually with the staff.
1: 我看这里有很多书啊，还有一些鼓啊，在那儿，那是非洲鼓吗？还是？
3: 啊，是我们来民宿的客人都是想体验我们民宿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啊。有兴趣一起加入我们一起玩一下吗？
1: 可以啊，玩一下，
3: 走。
2: In this undisturbed setting, time seems to slow right down.The slow pace of life at the guest house feels like reading a book from yesteryear. Currently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this story is one peculiar type of fruit.
1: 傅教授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万维生物诺里森加工基地。
1: 谢谢。哎，你这儿专门生产诺里果哈？
4: 是的。
1: 之前我听说过诺里果，它是不是很神奇？
4: 是的，它是最典型的一种热带植物。它只能在低纬度跟低海拔的地方才能生长，而且在海南啊，它是可以一年四季都有果，这个收果的产量很高很高。啊，我们去这个森加工基地看一下。
1: 可以啊。
2: Though the noni fruit may not look impressive, its flavor is rich and aromatic. A typical tropical plant.Hainan's favorable climate makes it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its cultivation. Inside the factory, the distinct fragrance of noni fruit fills the air, and I am eager to have a taste.
4: 尝一下我们的 noni juice.
1: Noni juice. 哦，这个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味道，有酸。但不苦，这一辈子是一样的。
4: 这个是复合的，
1: 哦，
4: 你尝一下。
1: 嗯，
3: 是吧？
4: 这个好喝点。
1: 哎，这个好喝点，但是成分应该是基本上一样。
4: 基本一样，我们就为了调口感，加了一些纯天然的一些果汁，比如像蓝莓啊、葡萄啊，还有苹果汁。这样的话，刚刚开始吃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
2: From farm to factory, processing the fruit in a variety of ways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noni industry chain, but also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local farmers.
1: 咱们这个诺里果的基地也就在这里附近，是吧？那你们雇的那些人都是当地村民吗？
4: 对，他有一些村民他自己种，自己来收。所以就是采摘都是农民采摘丰收的喜悦，很开心的。
1: 那是，那就类似于是给农民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
4: 对对对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呢？
4: 啊，是这样的，我是做植物研究的，我是在海南大学做这个植物研究，然后20多年前我发现了这个诺里，它的营养跟功能成分很丰富，而且有很好的开发

0: 只是喜欢吧，喜欢这个行业吧，然后父母也老了，我们就想回家，盖个房子给父母住，然后顺便就盖了民宿，盖了这个民宿。
1: 那就是你当初就是因为父母老了这个原因要回到，就是返乡创业吗？
0: 是的，是的。回来之后也看到了乡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那么我们就把民宿也做起来。我们既要这个民宿要漂亮，又要有温度，我们要让民宿成为魔法之星，要把外面的更好的文化跟人心带到乡村人。所以一家民宿，我们想不单是神乡的一个联合系，还是一个当地一个会客厅，
1: 那就类似于对咱们村做贡献好。
0: 一个人的能量也是有限，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返乡，一起把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做好起来。
1: 非常不错，很有意义的哈。也相信通过您的努力，我们燕墩村会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大家都越来越好，
1: 加油。
2: Beyond the hubbub of the urban noise, this peaceful corner that time has treated well remains calm and understated. Yet it exudes an indescribable appeal, patiently awaiting every traveller who seeks a refuge for his soul. My encounter with Yenduan was both animated and tranquil. Who knows, gazing out to sea from its shores,You too might glimpse the poetry of life.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6: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5: 就是、太陶醉了，
6: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4: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5: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7: 对对对，我
5: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7: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5: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7: 对对对，
4: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7: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6: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7: 对呀、
6: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8: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7: 是的，
4: 老茶厂。

0: 场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是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4: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5: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6: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7: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8: 请过来检查吧。
7: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5: 这些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6: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5: 我的老天爷呀！
6: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9: 妈妈，
5: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9: 妈妈，
3: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10: 哈兰比，
11: 哈兰比。
6: 什么是哈兰比？
3: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12: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8: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5: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7: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3: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5: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8: 可能是黑斑。

0: 或是狮子，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狮子在哪里？在哪里？
1: 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
2: 齐心协力，
3: 齐心协力。
0: 这就对了，和妈妈待在一起，遇上大不对。
1: 等一等，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0: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0: 找到他的妈妈呢？
1: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0: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铃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1: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0: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2: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3: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4: 哦，这个值得一试。
0: 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3: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5: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3: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铃大军。
5: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3: 我打算在牛铃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铃听见阿欧的叫声。
6: 好主意，大猩猩，
5: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3: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铃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5: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3: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5: 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在牛铃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7: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铃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3: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2: 我的小乖乖呀，阿欧的妈妈就在牛铃群里，
6: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铃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3: 没问题，队长。牛铃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8: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9: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8: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3: 队长，牛铃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6: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铃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2: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3: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铃群了。
6: 真是个绝佳计划，大西西。
3: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哎，晚点再说吧。谁看见他了吗？
10: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铃，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3: 好吧。
0: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阿欧，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1: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0: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1: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0: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慢点来，一二三。
1: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0: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11: 点心吃了。
3: 晚点再吃吧。

0: 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1: 妈妈，
2: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3: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0: 我也看到了。
3: 等一下，奥去哪儿了？
2: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0: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2: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奥了，
0: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2: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铃变成你的盘中餐。
1: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3: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0: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1: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1: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2: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1: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铃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2: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白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铃响应阿欧的呼唤。
1: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的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2: 这里的同伴能帮忙，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试试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3: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0: 哦，好吧。在我们
4: 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0: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
2: 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5: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0: 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1: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2: 妈妈，
0: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
3: 哦，画得真棒，哈拉卡，
4: 太不可思议了。
5: 没错，伙计。
2: 妈妈。
6: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2: 妈妈。
6: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0: 新生牛羚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它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它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5: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0: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1: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6: 你给我站住。
0: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
6: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0: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再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6: 谢谢你的提醒。
7: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啊哦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啊哦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羚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8: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
9: 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10: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9: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10: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9: 我叫伊玛拉。
7: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9: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1: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9: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11: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9: 哈兰比，
12: 哈兰比，
9: 哈兰比，
12: 哈兰比。
11: 牛羚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13: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11: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14: 那是什么东西？
15: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11: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4: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15: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13: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11: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14: 离开这儿吧。
13: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14: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15: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11: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13: 真是好极了。
1: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4: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0: 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

0: 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1: 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铃幼崽。
0: 啊哦！哇哇！我必须得追上。
2: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3: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铃妈妈了，看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3: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4: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2: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3: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1: 哦，嘿，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5: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0: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1: 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
0: 千万不要乱动。
1: 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6: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
7: 哈兰比，
8: 哈兰比。
1: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4: 哈

0: 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1: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哦，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2: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3: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4: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5: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6: 谁？叫我吗？
4: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阿欧。
7: 哦，我是说哈兰比。
8: 哈兰比，
9: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2: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3: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4: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2: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3: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4: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
3: 到哪儿去了呢？
5: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6: 这次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3: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7: 说的没错，巴德，
6: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5: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6: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5: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8: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5: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8: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9: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5: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

0: 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1: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2: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3: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1: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4: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0: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5: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6: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0: 消失了吗？
4: 你自己看看吧。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溪流与荷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7: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0: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7: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6: 给你，喝点我的吧。
7: 哦，谢谢你。
0: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4: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6: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7: 火灾。
6: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4: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3: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8: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1: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9: 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
6: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7: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4: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1: 而且还带了帮手，
10: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4: 瑞拉，
10: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袋熊快线
1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我们袋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6: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10: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12: 袋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10: 露一手吧，兄妹们！
11: 来来来
9: 来来来！
11: 哇哇哇哇哇哇！
2: 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渔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6: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4: 那些鸟叫做黑鸢。他们正在寻找食物，
6: 比如那些老鼠。
4: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13: 没捉住。
14: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6: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4: 好的。
6: 嘿，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2: 不错，
14: 谢谢啦。
10: 大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2: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10: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2: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14: 是的，

0: 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灵石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他们了。
1: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0: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灵石们都赶出来吧。
2: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3: 哦不，有的时候黑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2: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0: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灵石们开始逃跑了。
1: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快飞走吧。
4: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5: 我准备好了。
3: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5: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6: 来吧，伙计们。
7: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2: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3: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8: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3: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8: 我妈妈？
3: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
9: 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6: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3: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7: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2: 卡西西，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8: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5: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10: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3: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9: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5: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3: 没问题。
5: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6: 好的，阿西西。
5: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年三十在咱家聚，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6: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
7: 叫什么？胃底腺息肉
4: 啊，
7: 好毛病了。
6: 那就好。元英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您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
7: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6: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8: 行，我说正事儿。
4: 嗯。
8: 那啥，燕儿。
5: 嗯。
8: 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5: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6: 是，
5: 可不吗？
6: 哎，
5: 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他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

0: 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
1: 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
2: 啊，明天我喝点酒，我拿刀去，跟我俩扎咋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0: 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
1: 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送过去。
3: 那得了，行。
0: 媳妇儿，要我说啊，借吧，6万不多。曹大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6万不多。
3: 咱家一共6万5，就跟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
4: 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那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哎呀，
3: 你说我现在干这活儿，有今天没明天，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
0: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秉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7、8年了，这7、8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他以前那套啊，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
4: 那这么的，你看我这方法行不？
3: 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0: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
3: 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
5: 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不借。不借。哎呀，秉坤，别弄了，快放着，跟我歇会儿。没事，没事，差一点。嗯。娟儿，
6: 哎，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辛苦了。你才收拾出来，
5: 你都收拾一半，
6: 不是我自己来整。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5: 哎呀，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
6: 别呀，喝点水吧。哎呀，
5: 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嗯，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行了，我俩走了。
6: 行了，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
5: 嗯，自己收拾。走吧。哎呀，
6: 走了。
5: 慢点啊，秉坤。
6: 有啥事儿告诉我。
5: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6: 有时候啊，真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哎呀，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
7: 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6: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人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7: 夫唱妇随不好吗？
6: 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哎，咱俩啊，这属于王八看绿豆。来，走。啊，那我应该是绿豆。你是绿豆啊？嗯。行。谢谢。
7: 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8: 哪有？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
7: 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8: 所以您不用谢我。

0: 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1: 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
0: 回来啦，正好饭也熟了。
2: 我是整挺好，那烤串儿最难的，我一把就过了。
3: 晚上吃点啥呀？
4: 我给你炒了个肉片，行不？
3: 行，没整个汤啥的。
0: 哥，那没。
4: 哥，
2: 小燕儿。
0: 燕儿来啦，
4: 给拿点东西。
0: 呵，这什么呀？整的快高级的。
4: 好吃的，
5: 赖老三送的。
6: 还为啥送东西啊？
4: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老鸨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就。
6: 你说这。
4: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
2: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0: 对，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2: 这吃饭呗，一起呗。
4: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哎，水生，把东西拿走。
4: 啊，这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2: 给送回去。
0: 哎。

0: 嗯，秉坤没生气吧？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儿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亏。
1: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龚维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2: 陪儿子得了，还是不相信我？那是，你这监狱里刚放出来的臭王八，还想做那发财的梦？这是社会变了。
3: 瞎想什么呢？春燕不是那个意思。
2: 啥意思？
3: 那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2: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会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3: 咋的？
2: 行，把手给我。哎，睡吧，明儿一早还得去驾校。咋的得有个一技之长。
3: 对，别瞎想。
2: 不想。
3: 学吧。
4: 你的报告院里面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个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5: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啊，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

0: 这个案子本身也有困难，毕竟是北京嘛。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我当不当主任。
1: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2: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0: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领导，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2: 就是下回记住。
1: 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
2: 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0: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3: 还没敢告诉他呢。
4: 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 二圈，你不知道，那天我走到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
5: 回来啦！
6: 哎，
5: 坤儿，
3: 就说你呢。
6: 啊？
3: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6: 等我把本儿学回来呀。
5: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6: 还得有一阵儿呢。
3: 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作，你这算门手艺呢。哎，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6: 那是学的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呢学2年了都考不下来。
3: 2年呢？
6: 啊，
3: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就是这2天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给我吵架。
6: 现在不是我说你。
3: 你得能沉住气，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她也沉不住气，但是人嘴上不说呀。我哪儿沉不住气了？
6: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3: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7: 放心吧，
3: 谢谢了，马总。
7: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必须从哪站起？我是屡战屡败，而且
3: 吃上了。
7: 我还屡战屡战，
8: 先把包放下，咱们进去。
9: 谢谢各位。
10: 哎，你来晚了啊！来，干杯！
11: 哦，是是是，
10: 嗯，
11: 我干了。
10: 嗯，
11: 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10: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哎呦，欢迎欢迎，
11: 久仰久仰。
10: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怎么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介绍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接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无。

0: 现在就不说了，于红和常进步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姐姐呢，常进步呢，也40多岁了，又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2: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喂，
1: 喂，麻烦帮我找一下郝冬梅主任。
2: 郝主任正在做手术呢。
1: 哦，那没事了。

0: 周总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个直性子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儿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点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1: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
0: 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
1: 我直说了，
0: 直说。
1: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
0: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1: 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啊。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这个往往越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 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啊。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食才那可是您的强项。
0: 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
2: 周总女士，请坐。
0: 今天这酒，您就不喝了，但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1: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 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别野，你要调回吉川，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
0: 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

0: 哎，郝主任，哎，郝主任，哎，好久不见，哎，真是太激动了，孩子最近好，好主任，哎，亲了，
1: 是吧？啊，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
2: 是。
1: 6月11号交班，出院18人，入院20人，手术室6人，三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游戏注意啊，你看这个。
0: 院长，
1: 哟，冬梅，
0: 哎，
1: 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2: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1: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0: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那儿也漏了，那儿。
1: 慢点啊！
0: 哎，
1: 别给老头老太太演了。
0: 没有吧？

0: 车也别买，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匆匆毕业也好了。跳出来看啊，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哎，我以前看那蚂蚁。 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我有孩子了，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
1: 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反正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0: 喝啥？
1: 酒呗，喝啥？
0: 干啥呀？
1: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呢。
0: 哎，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欢迎贵宾。这直播转播呀，
1: 娟儿啊！哎，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2: 还真是成功了。别急，这好事啊，这是。
1: 那可不是吗？
2: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
1: 你再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儿。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2: 这庆祝一下哈！庆祝一下。
1: 这是，你看那个豆角啊，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不用热，不用热。热。
2: 这
1: 萨姆兰奇真是福星啊！哎呀，好事儿，来。
3: 喝一小杯，
1: 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呢，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2: 啥时候事儿啊？
1: 你判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喝的。
2: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啊？
1: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
2: 眼睛一闭死了得了，
1: 啥麻烦事儿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我还停电了，
2: 来碰一下吧。
1: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笑>
1: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 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硬过呗，具体说，得想想。那我跟你说说我呀。
2: 嗯。
1: 那天我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 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

0: 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1: 啥孩子叫你奶奶？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在过两年，聪聪都能当爹了。
0: 哎呀，一个5、6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 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他给我送过来的。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 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3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3天、2天，哎，我就能见着饼亏了。 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天天这么过。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 话就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咱俩啊，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

0: 宁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儿我都不怕。我也是。你说句大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1: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
0: 高兴，乐不出来。你看你那耷拉呀，你看，那眼睛本来就耷拉，你这不高兴，耷拉成这样了都。
2: 你乐一下，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慢点啊！啊，哥，林宽，
1: 啊，哥，你咋回来了？
0: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1: 这不走了？
0: 不走了。
1: 具体啥工作？啊？
0: 市委书记兼市长，
1: 提拔了，
0: 平调。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1: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0: 啊，
1: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0: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1: 哎呦，快呀！
0: 好，走走走走，对，路不好走啊。嗯。

0: 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来，李坤多高兴，跟嫂子一块儿来啊。
1: 李坤，陪我出去转转。
2: 现在啊，
1: 嗯，
2: 你是刚下完雨的道行吗？
1: 家里有雨靴吧？
0: 有啊，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你去找找啊。
1: 嗯。
2: 咋的？真去啊？
1: 啊！
2: 你这刚上任，你别给你再摔个好歹儿的。
1: 笑话你哥是吧？别废话了。
2: 行。
3: 哎，你看看，说啥来着？
2: 没事儿，
3: 小心点儿你。
2: 哎，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
1: 没有啊，挺好的。
2: 那心里边不痛快？
1: 说真心话吗？
2: 那肯定的，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
1: 能回吉春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2: 那咋选这天出来呢？考察？
1: 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儿长大的，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
2: 选这破天出来。
1: 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多自由。
2: 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嗯，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1: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2: 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啊满意吗？
1: 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
2: 你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
1: 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2: 那就不满意呗。
1: 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
2: 咋的比我强？
1: 这怎么讲呢？
2: 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
1: 哼，羡慕我们。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的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啊，啥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他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2: 理解呀，哥。但是这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1: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2: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哎呀，到前面坐会儿。这铁轨就是分界线，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

0: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1: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0: 你有啥实力呀？劳改释放犯，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够让人失望。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啊？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 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观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6: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堂了。
5: 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6: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5: 为了把事儿做成。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
1: 我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0: 连起来呀，就是孔子在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2: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字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呢。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吧？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字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 不见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

0: 堂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见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
1: 是，
0: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1: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啊？凭啥呀？
0: 这有理不在声高吗？
1: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冬梅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0: 然后呢？
1: 灭了他。到家了，到家了。哎呀，
2: 你嫂子，进屋进屋，赶紧。
3: 哥，你们这是咋的了？
1: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3: 真没出息。
1: 哎，慢点。
3: 你忘了，躺点儿，快点。
1: 哎，往里躺。
3: 听话，来。
1: 往里躺。
3: 躺点儿，快点，冰块，往里，再往里，往里躺一点。我有时候真羡慕冰块，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
1: 啊，
3: 问你点事儿呗。
1: 啊，你说。
3: 你当这么大的官，秉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1: 是秉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
3: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1: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哪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3: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不怨我了。
3: 嗯。
1: 我走了，你也早些啊。
3: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路上慢着点儿。

0: 在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
0: 算了，
1: 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丢人，被人抢了还丢人了？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流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呐？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房子片住的差。
2: 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3: 这什么呀？
4: 合同，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
2: 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
3: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2: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3: 小光。
2: 电话，喂，我是你哪位啊？光影盛宴啊，马总。哦，是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戏，好本子啊。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3: 不问我怎么了吗？怎么了？
4: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岛，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3: 太好了，这柳暗花明啊！<笑>
2: 是啊。
3: 怎么了？
2: 没事儿，没事儿。
3: 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
4: 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3: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4: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3: 他们需要多少？
4: 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搞一个小搬家公司，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

0: 8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秉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秉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1: 这样吧，祝融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
2: 回来了。哦，回来了。嗯。哪儿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借的呀，应急嘛。你们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哎，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呀，比谁都要强。
3: 多少？2万。17000取出来。秉坤要干点事儿，钱让你付一点，可丁可卯都不行。
4: 姐，
0: 回来啦。
4: 嗯，找我啊。嗯。等多久了？
3: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4: 啊，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怎么没开去？
3: 拿着，干啥呀？
4: 拿着。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0: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不是
4: 姐，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秉坤，让嫂子找我。
0: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
4: 没开，用不习惯。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来。我嫂，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拿着吧，我这都借来了。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0: 万一不够呢？你拿着。
4: 够了，有了。
5: 行呗，那咱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行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嗯，
6: 找着活没？
5: 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拍啊！不看大小王了？
6: 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5: 看看啊，上午3家，下午3家。
6: 哎呀，
5: 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 然后咱到那儿会合呗，啊，
6: 行。
5: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晚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去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这踩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
6: 嗯，
5: 那写啥呀？咱写幸福保洁，行不？
6: 幸福搬家保洁。
5: 行，幸福搬家保洁。
6: 对对对，
5: 这周全。
7: 然后就写我名儿刘有电话，
8: 那写周先生，哎妈，
7: 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行吗？咱这当老板的就叫周先生，行行走走。
8: 4个棚户区，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的话，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9: 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
10: 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11: 可以从小点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12: 金土区最小。
13: 郎区长，你说说。
14: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色片开始。
10: 光色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 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14: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色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3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色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
0: 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

0: 那么拆了光子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盖新楼。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子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1: 可资金怎么办？
0: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2: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3: 周师傅，
2: 哎，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3: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3: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哎，
2: 谢谢大姐。

0: 爸，
1: 哎，
0: 妈，
2: 哎妈，
1: 你这妇年不节你咋回来了？
2: 对呀、
0: 啊，我回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呀？
1: 处对象了？
0: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
2: 哦，
0: 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1: 啊、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1: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0: 哎，这不秉坤叔叔吗？
1: 还真让他们给干成了。
2: 嗯，
1: 那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2: 你在那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1: 你就是这北京，你更该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2: 你烦不烦人？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秉坤吗？
1: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儿、小事全听你的。
2: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哎，
3: 走
4: 走。
5: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秉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这账啊还上了。
2: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承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6: 进步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7: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不让你住了？
6: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7: 去，哎，我给你写。你婶不让你住了？
6: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一个？
7: 哦，
8: 行
7: 啊，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8: 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7: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抽5多块钱，啊？
8: 嗯，行，
9: 行。
8: 娟儿，你帮我垫50，回头我给你。
9: 行嘞。
7: 你干啥呀？啊？
9: 哈哈哈哈哈！这傻
7: 一样，收着，对，一视同仁，
6: 一视同仁，
7: 找50，给他找50。
10: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履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春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

0: 想法还有一些，成型方案还没有。
1: 你在家呀？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0: 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和落实等。
2: 你关了干嘛？
1: 你又不看。
2: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1: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
2: 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
1: 好，以后我注意啊。
2: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2: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
1: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2: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1: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2: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
1: 冬梅。喂。啊，老姚。
3: 哎，梅姨。
4: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3: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4: 这影响不好。啊，
5: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4: 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3: 是吧？那还是得注意点。
4: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3: 昨天谈的话，
4: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年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 祝贺你啊！哼，挂了。
4: 嗯。
6: 对了，秉义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以前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1: 平稳着陆。哼，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2: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1: 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2: 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1: 你到底怎么了？啊？
2: 我更年期。

0: 啊，春燕，啥时候事儿啊？啊？哎，那春燕来电话，
1: 嗯，
0: 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
1: 啊啊？
0: 啥时候事儿？不知道啊，说那个。

0: 那贪污腐败问题吧，那龚斌可咋整啊？
1: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宋香香去了，看来龚斌早就思想准备啊。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
0: 挺好，这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
1: 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咋的，金波？
2: 咋了？走走走走！
3: 你干啥呀？我干啥？
2: 你住多少年了？
4: 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是耍赖是吗？
3: 是我的家，
2: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
3: 给我！
2: 住手！
3: 你家！
2: 松手！
3: 松手！
2: 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多少声啊？
3: 警官。
2: 他拆我们家房，
3: 你干啥？秉哥，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
2: 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边有人吧？
5: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拆他能没吗？
2: 上头有谁？龚威泽呀！
3: 哎，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上给削了。
2: 龚威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给扒了的。后来呢，又批下让他们家盖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说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3: 你瞎说啥呀？敢拆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2: 他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3: 那就是龚威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
2: 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
3: 脑瓜还不让削书包了呀？
2: 那当心我就告诉你，于红后边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威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5: 姐，你别跟我这样，
2: 赶紧找人把这帮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5: 太欺负人了，这也。
6: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
5: 行了，怎么走？人家住的好好的，
2: 没事。
5: 咱俩这。
3: 你有啥实力呀？
2: 老干尸方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玩意儿！哎呀，
3: 你，
2: 我啥也没说。
3: 再给我说一遍。
2: 我啥也没说。 不是你这。

0: 你瞅啥呀，都！走，回家。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
0: 姐，嗯，哎，那就，嗯，嗯，哎，那就夹肉，嗯，哎呀，没吃过呀，
1: 让人家
0: 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说正事儿，姐，这是2万。剩下的粉丝会还。
2: 你跟我算账是吧？
3: 不是姐，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
2: 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
4: 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
2: 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订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

0: 你俩算什么？给我个数，我还你们。哎，一码是一码的。这是两回事儿啊，姐。小舅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1: 这孩子说啥呢？咱打起来？
0: 这还能打起来？快看上我给你俩带的礼物，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的，显气色。
2: 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
3: 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
4: 行了，我这没场合带，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0: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
2: 这孩子
4: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
2: 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4: 啥意思？
2: 收下，假模假式推一推嘛。来来来来来，行啊，媳妇儿，今儿钱给人放上。
4: 啊，今儿不用，那啥，那个包里头有10000块钱。
0: 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嗯，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金铺买耳蜗。那哪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合，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那行，
2: 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看我现在乐的。
0: 不是，我认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这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 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让开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娟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5: 哎呀，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0: 其实吧，我们也挺感谢坤儿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我跟你们说啊。
2: 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我理解这四个字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
4: 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
0: 喝水。
2: 进来。行了，进步啊！这进步问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笑>有钱了，给你买。
0: 耳蜗，啊？咋的？要哭啊你？高兴呢，能听见了？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啊？
6: 我吴倩，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不见呀？这声音太小了吧？
7: 大点声呢。你能？哎，行行行了，你给他那么吓着，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带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是吧，金波？这不能听着说话。
6: 别着急啊，金波，你慢慢来。
7: 给。 倩儿姐，红姐，
6: 哎，
7: 庆哥，
6: 哎，
7: 娟儿姐，
6: 哎，
7: 炳坤哥。

0: 咋的，歇会儿啊？不行了，咋了？不行了，我腰可能散了。
1: 来来，快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吧？
1: 没事吧？吴健，
0: 好手帕没啊？
1: 这里只能留一个人，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

0: 走啊。嗯，你俩别走啊。
1: 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
2: 先，炳坤在呢，放心。
1: 走吧。
0: 走，有事叫我啊。
1: 啊。
0: 没事。
1: 不能住里院，你听大夫咋说？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儿了，咱出院。
3: 您那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您报70%，剩下30%我出。
1: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3: 你担心啥呢？
1: 你看啊，我现在躺着了。
2: 你跟厂内部搬家，那新部那小体格子，你那……
0: 我的天，腰都废了，还那么倔着呢！我的天，腰都废了，还那么倔着呢！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4: 哎，月月。
2: 你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哎呀，小五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我去跟他说，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0: 你就不听话，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
5: 哎，行，我知道了。
0: 那你揉揉，这儿行吗？嗯，你稍微轻点儿。我这都没用劲儿。
5: 哎，轻点儿，轻点儿。
0: 一天天的，你看草木皆兵。
5: 你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0: 你别跟着笑。
5: 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去交代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我削你啊！
0: 那削？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削我。哎呀，我削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多么温柔善良，怎么恶不恶心你俩？
5: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下半辈子都听你的。这真是温柔。
0: 哎呀，老肖啊，哎呦，
6: 站阳来了，
5: 坐坐坐坐坐。
6: 来，
5: 哎呦，
0: 还拿东西呢。
6: 别不不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 哎，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怎的说事儿？

0: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1: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

0: 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

0: 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
8: 一个
9: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乡亲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
1: 对，看这个就是多点，那边就黑市。
0: 哦，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啊，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你好，你好，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电话可能比较长一点，没你先说吧。
0: 他是要在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2: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让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再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和多点合作的？
1: 这个我得有8年，8年了。
0: 那你看你们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1: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0: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他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能力的变化？
1: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呐、一些商品呐、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啦、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0: 对，
1: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
0: 是的。
1: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0: 更
1: 好的价格，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一个原因吧。
0: 外面会有点热
1: 啊，还行啊。
0: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1: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
0: 对
1: 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0: 店长
1: 的店长很有经验、
0: 对，
1: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
0: 但
1: 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2: 有的重要客户来了，我们就先是一路是在接待。
1: OK，
0: 没关系，我陪您，正好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1: 所以呢，就是你，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3: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7-8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的。
0: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3: 我觉得起码1-1.5年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它迭代，它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0: 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3: 就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都不是事实，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短、更实时、更精准。
4: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5: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4: 对，
5: 那对他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4: 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5: 但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对，
4: 逛超市很辛苦。
5: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4: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5: 其实现在

0: 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
1: 嗯，
0: 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1: 对，
0: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
1: 嗯，
0: 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
1: 嗯，
0: 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
1: 嗯，
0: 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0: 那地方就很小。
1: 嗯，
0: 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Eleven， 你就去 7-Eleven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
1: 嗯，
0: 对吧？牌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1: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销量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0: 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陈列，
1: 嗯，
0: 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一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搭配比较好。
1: 嗯，
0: 对，
1: 了解。
0: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
1: 嗯，
0: 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你就可以 check out。
1: 嗯，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支付宝，
0: 对，
1: 都可以，
0: 比较方便。
2: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
1: 那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3: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所有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 focus 在第二天，
1: 嗯，
3: 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
1: 嗯，
3: 包括他要收货，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1: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3: 对对 对的。
1: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在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4: 用时间最短期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1: 嗯，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4: 挑战很大。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我们肯定要补货，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
1: 嗯，
4: 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这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
1: 嗯，
4: 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
1: 嗯，
4: 就 OK 了，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
1: 哦，
4: 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1: 嗯，怎么说？
4: 他们会去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4: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3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
1: 嗯，
4: 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
1: 嗯，
4: 200个小票，我们要

0: 行每个航向去对，看对不对得上。
1: 嗯。
0: 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2: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
3: 经理。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1: 啊，我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4: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1: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整负责整个中国国内
4: 中国市
1: 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4: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
1: 嗯，
4: 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持续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1: 对，
4: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百年企业的客户叫 Cold Storage。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
1: 嗯，
4: 所以大家会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几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职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到端的场景出发。
1: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您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0: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十年多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1: 我们要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0: 好 ，OK， 好，嗯。
1: 就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
0: 的
1: 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0: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1: 您是哪天到的？
0: 我昨天晚上到的。
1: 哦。
0: 对。
1: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0: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十几年吧。对，
1: 那我相信十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0: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也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但初心大家是一样的嘛，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三 R 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些的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 对。
1: 我们想象十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有前台是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0: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1: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0: 好的，
1: 谢谢您。
0: 好，谢谢。
1: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四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四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我们好不容易在封总的工作间隙，在他的彩排间隙，我们跟他聊了几句。我说现场彩排太吵了，我说你跟我到外面咱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在我的摄像机背后，我就看到工作人员一直在跟我一直在点他的手表，我知道那个意思，告诉我说你要快点结束，你要快点结束，他还有别的工作。这是这几天我们每天要面临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拍摄跟我们过去不太一样，在过去我们会计时的跟拍，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大家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你未来的憧憬，聊聊你在这个开拓全球化的过

0: 程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哎，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就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1: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2: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3: 因为我们务必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4: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我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5: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AI、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他乡亦故乡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的。像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

0: 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

0: 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9: 企业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巡视整改、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学习教育等工作。医师节座谈会举行，着力营造尊医重卫良好社会氛围，共同谱写海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异地委托监管保税租赁业务在海口综保区正式落地。海南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侧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数据服务等探索。2026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开幕，数万人泼水狂欢，共度浪漫七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巡视整改、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公开相关工作，强调要积极稳妥做好公开工作，做好意见收集，积极回应干群关切，巩固拓展整改成效，持续推动整改，严格消耗标准，强化标本兼治，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常态长效推动成果转化，将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有针对性开展系统施治，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做到防治一体，常抓不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深入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聚焦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会议研究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工作，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加强港口安全监管，加大打击危化品非法运输的力度，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常态化联合执法、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联合惩戒、溯源倒查机制，加强行刑衔接，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提升监管能力，加快补齐港口查验设施等软硬件短板，加强危险货物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全链条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学习教育相关工作，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全面总结和分析本地区本单位开展学习教育的经验做法和存在问题，认真复盘查缺补漏，巩固拓展好学习教育成果，对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并抓好建章立制，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打下坚实基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聚焦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主责主业，重点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精益求精抓好干部党性教育，紧扣自由贸易港建设、防台防汛、安全生产等需要，开展好履职能力培训，深化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推动优质师资课程等共建共享，推动海南党校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要求全省各级机关准确把握机关党建新形势、新要求，带头讲政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促融合，深化自贸港先锋行动，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带头抓。

0: 抓基层，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带头强作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机关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带头扛责任，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推动各项工作一贯到底。会议审议《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变革机遇，瞄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做强数字产业集群，坚持急用先行，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丰富数字便民惠民场景，深化数据跨境合作，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统筹协调，以改革事项和重大项目两张清单为抓手，挂图作战，闭环推进，建立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与滚动调度机制，确保蓝图落地见效。
1: 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天上午，医师节座谈会在海口举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关心关爱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决策部署，弘扬医者精神，倾听医者心声，激励全省医师队伍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健康海南建设贡献力量。
0: 省长刘晓明出席会议，座谈中，省卫健委汇报全省医师队伍建设情况，来自省医师协会、海口市龙华区金盘第一社区卫生服务站、白沙黎族自治县辕门乡翁村村委会卫生室、琼海市中原镇中心卫生院、省人民医院、三亚市中医院国际中医诊疗中心、省安宁医院、海南博鳌超级医院的医师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刘晓明围绕致敬、关爱、希望三个关键词，向全省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要营造尊医重卫良好社会氛围，深化三医联动改革，把各项惠医暖医举措落到实处，抓好医学人才教育培养，多为基层和临床培养好用、管用、留得住的医疗卫生人才，支持医护人员搞创新、出成果，助力重点学科、特色专科做优做强，持续优化各项机制，为医院良性运转、医师安心执业提供坚实保障。希望广大医师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忠诚担当的健康卫士，弘扬崇高职业精神，做医德高尚的行业楷模，锤炼过硬本领，做医术精湛的业务标兵，积极投身改革创新，做开拓进取的时代先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为民造福的好医生。副省长谢晶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号，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来看下一条。近日，海口宗保区内企业进口一台航空发动机并顺利完成通关，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异地委托监管保税租赁业务正式落地。
0: 此次进口的航空发动机重13吨，是海南航空 A330neo 机型的备用发动机。发动机于8月3日完成交付，8月8日运抵鄂州花湖国际机场，8月14日在鄂州海关办结全部进口报关手续，全程实现境外交付、异地入境、属地保税管理。
2: 海口中保区是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域，园区配备了海关、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以及我们跟商务部门、生态等这些监管以及这个资质审批的部门有很好的这个联动的机制，为我们这个企业提供了全流程很专业、很周到的这个服务的保障。
0: 航空发动机属于高价值、高精度的超重大型航空核心装备，转运防护标准严苛。若沿用传统宗保区入区监管模式，不仅面临高额的大件运输和装卸成本，还会因多次转运增加磕碰损毁风险。对此，海口宗保区管委会联合马村港海关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创新推出海口属地账册管理、鄂州口岸异地监管通关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单证在马村港海关申报审核，实体货物在鄂州口岸入境后就地验放，并直接送北京使用场地，真正实现了单证跑流程，货物少跑路。
3: 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 震慑叠加。

0: 优势，不断提升化建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1: 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综保区大力发展保税租赁特色业态，集聚一批项目企业和租赁市场主体，租赁标的物从飞机整机、船舶拓展至动车组、大型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等领域，逐步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的高端装备融资租赁产业生态，并形成了覆盖飞机整机、工程机械、航空发动机三大品类的跨关区协同监管服务经验，为高端装备融资租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2: 记者从日前国家数据局在北京举办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国家数据局启动了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等十个地方开展。试点地方立足本地实际，实行一地一策精准对接。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侧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数据服务等试点探索。
1: 为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数据跨境流动的重要枢纽，在总结游戏出海、来数加工等数据跨境业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海南于2024年制定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数据中心发展规定，以促进国际数据中心发展为切入点，支持开展国际数据中心业务，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强化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打造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制度新高地。搭建高效的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平台，加快数据跨境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海南省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自2025年2月正式运营以来，规划并形成了跨境加速、跨境专通、环球畅联、数据出境评估咨询等核心服务，打造了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专区，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一站式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同时推动数据跨境产业生态的持续优化，打造数据跨境流动海南样板，为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自人大聚力、法治护航自贸港封关运作十大行动启动实施以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紧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各阶段目标任务，持续加大立法创新力度，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建设筑牢法治根基。
3: 今年以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坚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以立法创新引领和保障自贸港建设。2026年以来，全力推进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落地，各专工委全程跟进、提前介入，精准指导25件一类法规项目起草审查工作。截至目前，已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等11件省级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决定，自贸港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此外，省人大常委会还积极开展自贸港重点法规立法后评估工作，提升立法质量。
4: 我们选取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自贸港重点法规，运用第三方评估还有实地调研等等方式，全面客观分析法规的制度设计、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法规、改进立法工作提供扎实可靠的参考依据。
2: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2026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文化广场举行，八方游客齐聚雨林山城，泼洒祈福圣水，共赴一场融合黎族苗族民俗与时尚潮流的狂欢盛宴。
5: 这里是保亭七仙文化广场，2026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开幕式正在举行。黎苗同胞载歌载舞，诉说保亭的独特魅力，各民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充分展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 开幕式上，庄严古朴的取圣水祈福仪式重现黎苗传统民俗，演员们身着绚丽民族服饰，带来精彩文艺表演。随着溪水狂欢环节正式开启，欢乐瞬间点燃全场，水枪水盆齐上阵，清凉的水花在空中飞舞，身着黎苗特色服饰的当地群众和游客互相泼水祝福，处处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节日氛围。
6: 网上都有传播了，非常好玩。

0: 地方的好友一起交流一下，附近民族的交融。欢迎大家来宝亭玩水啊！
1: 肯定要来体验一下，很嗨，特别嗨，特别有意思。
2: 本届溪水节主会场系列活动从8月17日持续至22日，突出全域联动，串联县城各大核心片区以及周边景区，以节庆聚人气、促消费，充分展示宝亭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3: 各民族同胞在宝亭溪以水为媒，这个共同嬉戏、交流感情和碰撞思想，文化呢跟旅游的融合，在节庆的活动当中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
4: 溪水节，溪水才是重点。宝亭七仙广场到处都是水花，大家互相的喷水，互送祝福，祝大家平安，祝大家快乐，祝大家幸福。这个七夕来宝亭交个朋友，感受这份夏日的狂欢。
5: 我们连续4年来了，
6: 这里非常的热闹，
7: 氛围特别好啊，
8: 很好玩。
7: 每年都要参加，
6: 每年都要参加必打卡的地方啊。
9: 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今天上午，解放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仪式在澄迈县老城镇昌广村举行。
2: 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来自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复旦大学搜寻发掘团队、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代表、澄迈县老城镇各级干部代表、海南省关爱老兵公益基金会、四野后代等有关部门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追忆琼岛解放的烽火岁月。
10: 就在这个顶位上，我们发现了一排排的子弹壳，当地的老百姓为了安葬解放军，然后呢把家里的门板门号献出来安葬给解放军。第一感受的话，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人民太伟大了。76年过去了，我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祖国不会忘记他们。
2: 1950年4月22日，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进入决胜关头，番群岭作为此战核心攻坚主战场，见证了解放军将士的壮烈冲锋。此次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启动，是海南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烈士褒扬工作决策部署的实际举措，也是对社会各界期盼的积极回应。
11: 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以搜寻和发掘为主，
12: 右侧这个区域目前也是确实发现了一个烈士的墓地。如果说烈士的遗骨相对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会开展 DNA 的鉴定啊，从而实现他的寻亲工作嘛。
2: 搜寻发掘现场，五角星、水杯、子弹壳等物品陆续被发掘，后续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开展烈士身份确认、烈士寻亲等工作，广泛组织烈士褒扬宣传活动，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让英烈精神永立后人。
9: 今年5月中旬，海南省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正式印发，今天上午省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规划内容做了解读。
2: 海南省1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系统梳理15/5时期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重点任务和落地路径，为全省教育提质升级清晰擘画发展蓝图。
13: 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省，教育发展主要指标进入全国前列的总体目标，对照国家规划，科学设定了我省15/5发展目标，明确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设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匹配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我省计划在15/5期间新建改扩建64所普通高中，覆盖18个市县，新增学位7万个，其中海口、三亚等人口净流入地增加不少于5万个高中学位。
2: 面向15/5，海口市教育局将紧扣国家和省规划部署，聚焦增加优质学位供给，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5: 未来5年是学龄人口结构变化调整的关键期，我们将直面城乡差距短板，实施乡镇学校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2: 高等教育方面，15/5时期，海南将优化高校布局结构，推动省属高校分层分类、错位特色发展，力争2030年全省高校生规模达到43万人，让更多学子学在海南、留在海南、成在海南。
16: 通过构建校内孕育、周边孵化、中市熟化、园区量产的全链条创新转化体系，打造自贸港核心的创新策源地、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地、新兴产业培

0: 的新高地。
1: 目前实验区已汇聚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共同学习生活。我们将继续瞄准世界排名前50或者是学科排名前10的顶尖高校，引进这些学校到实验区办学。
2: 8月19号，由海南、广东两省医疗机构共同建设的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项目顺利封顶，项目计划于明年底建成投用。
3: 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建筑面积11.27万平方米，规划床位800张，包含教培中心、国际医疗部综合住院楼、成果转化中心、制氧中心等设施，集综合诊疗、国际医疗、科研教学、成果转化于一体。
4: 大概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封顶，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进入了这个装修机电设备安装，那么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早验收、早投入使用。
3: 项目建成投用后，海南、广东两省将共建重点专科，搭建两地科研转化平台，推动岭南特色中医药技术落地，全面提升海南中医诊疗与疑难救治能力，打造辐射华南沿海与东南亚的中医诊疗高地。
5: 加大这个投入、人员的派驻、技术的帮扶、人才的培养方面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在我们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国最好的中医药的一个服务，解决大病不出岛的一个问题。
2: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的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今天海南一批在临床诊疗和患者服务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团队受到表彰。
3: 今天下午，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海南城美医院举行医师节表彰大会，颁发最美医师、最美技师、最美药师和最佳科室奖等奖项。获奖者中既有深耕肿瘤防治一线的专家，也有在临床服务中默默奉献的年轻医生。
6: 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团队各方面的这个能力的成长，让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觉得自己在治疗，而是跟我们医务人员共同克服疾病上的困难，为他们的疾病的康复共同前进。
3: 近年来，医院依托省内规模最大的肿瘤专科医联体，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组织专家深入基层开展防癌宣教与公益筛查，累计服务群众55万人次，建成省市县三级肿瘤防治协作网络，形成防筛诊治康一体化服务链条。
7: 海南肿瘤的5年生存率应该是从这个直线上升，那我们也在利用大数据，把这个所有在我们医院住过院、诊疗过的这个肿瘤患者，在院外这个阶段叫后肿瘤治疗期，把它管理起来，这样的话做到精准管理，让他们的生活质量跟生存期就明显的一个延长提高。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8: 8月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日开通至2026年8月17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和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
9: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日，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当前，中老铁路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余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8: 据路透社报道，18号公布的西太平洋银行墨尔本研究所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8月澳大利亚消费者信心连续第2个月改善，主要原因是抵押贷款持有者对利率进一步上涨风险的担忧有所缓解。
9: 据路透社17号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已同意提供高达$1050亿的担保，帮助开放人工智能研究。

0: 特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海东北部海面、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也将有6到9级的阵风。
1: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局地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的话，降水也比较多特别是在海南岛的西北部，像海口、临高、澄迈、儋州、昌江、东方、白沙和乐东等四县，出现这种城镇内涝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比较高。
0: 气象部门提醒，应对这一轮风雨，不仅陆地方面要谨防城乡积涝、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海面风浪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南海中北部海域作业渔船、过往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要及时做好避风准备。
2: 今天是农历七夕，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也被称为东方情人节。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娶个甜甜蜜蜜的好意头，给爱情一个仪式感。
3: 我们结婚了。
0: 今天上午，海口各个婚姻登记处迎来了不少特意选在七夕来领证的新人，让爱情更有纪念意义。
4: 选择今天是中国的七夕，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够相守一辈子。余生好好爱你，我们永远在一起。
5: 行，我给你做饭。
0: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婚姻登记处也通过各种小道具、小惊喜，让新人们花式领证。
6: 我们这边进行了一个鲜花的一个布置，还有提供了免费的汉服供给新人们进行使用。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宣读结婚誓言的一个仪式，让他们更加对结婚的这个理念和意义。
0: 浪漫的氛围下，一对对新人互相表达爱与心意，许下爱的宣言，定格下幸福的瞬间。
7: 希望我们结婚以后生活甜甜蜜蜜，家庭和谐幸福。
8: 我希望我们白头到老，甜甜蜜蜜，这个子孙满堂。
9: 希望我们以后长长久久啊，一辈子就长长久久互相照顾，过完这一生啊，就我会好好对他的。
0: 8月18日，2026年爱在海南共青团海清园七夕婚恋交友活动启动仪式在陵水举办。活动聚焦农村基层单身青年、社交难、交友渠道窄的难题，搭建高诚信的公益交友平台，引导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近年来，海清园已在全省举办500多场婚恋交友活动，促成3000多对青年牵手结缘。
10: 8月17号，中国海外学子鲍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复赛在海口举行。本次比赛共有从预选赛中脱颖而出的153个优质科创项目参与，最终100个项目晋级决赛。该大赛以“汇全球精英，创自贸未来”为主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与人才支撑。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

0: 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哎，那干嘛呢？
1: 寨主，
2: 哎，是小姐跟珠宝。
1: 看见了没有？木雨的女儿，那就是木雨的女儿。
0: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不也得去。你是御辽先锋，你有更大的事儿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辽军入侵，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
1: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0: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
1: 我不信命。
0: 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我要是嫁给了你。
2: 那就对上了你，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0: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1: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哦，
4: 呀呀呀，知道吗？新娘福到了，
5: 真的，
4: 是真的。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

0: 哎，小姐，我看不见。慢点，慢点，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1: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2: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朱小姐和姑爷。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瓜哥，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那儿？
3: 天波府。
2: 天波
3: 府。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快叫小姐！
2: 是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这。

0: 姐。
1: 嘘。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快出来。

0: 布阵！
1: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2: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穆客寨！
0: 踏平穆客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2: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

0: 排风啊，哎，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木刻寨。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木刻寨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1: 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娘，这话你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2: 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严昭失算了，
3: 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1: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这老小子不简单呐。
4: 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桂英，
1: 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4: 坏，快，把我盔甲拿来。

0: 这把枪郭大爷早就破解了。你这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1: 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0: 有种再来！
2: 臭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3: 姑爷慢点儿。
0: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4: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3: 小姐，
4: 别打了，别打了！
0: 等会儿啊，
3: 翠宝。
4: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0: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4: 你拖的谁啊？谁呀、啊？
1: 你，
4: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哎，爹！
1: 他说什么？
4: 爹！爹！爹，你没事吧？
1: 爹！
4: 爹！
1: 哎呦，这可坏了！
4: 爹，
1: 你给我！哎呀，你说他怎么把他公公给打了呀？
4: 爹，爹，你快起来！
1: 怎么办呢？
4: 爹，
1: 走！
4: 爹！

0: 小姐，
1: 小姐，
2: 小
1: 姐，小姐，小姐，
3: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小姐，小姐，
0: 小姐，
4: 这儿，这儿，这儿。
5: 把他押进来，往快点，往往往
6: 往！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7: 啊，六郎，
4: 宗保呢？宗保呢？
5: 不用管他，
4: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8: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7: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5: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4: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8: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4: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7: 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8: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7: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5: 让他破了。
7: 啊！哎呀，这个杀宗保！
8: 哎呀。
7: 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8: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9: 哎呀，
10: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1: 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交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10: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1: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7: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1: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10: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9: 干爹。
1: 爹，那你说，宗保不会有事吧？
10: 他能出什么事？
1: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8: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10: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1: 可宗保怎么办呀？
9: 哎呀，
1: 完了！
10: 海云，过来。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7: 好，我这就去。
9: 干爹，我也去。
10: 我正准备叫你呢。
9: 啊，
10: 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嗯，
1: 快去，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4: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穆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8: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保又被扣在山寨。
4: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穆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

0: 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2: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0: 你回来，你、哎、
1: 你
2: 娘，
0: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3: 这！
4: 报！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0: 请。
4: 是。
0: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0: 王爷，
1: 请。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
0: 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2: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3: 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呢。
4: 就是。
1: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5: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
2: 对，在后房歇着呢。
3: 是是是，
0: 是啊，
2: 歇着呢。
6: 小王爷，
7: 少将军呢？
6: 少将军没在房。
7: 那他在哪儿？
6: 被关在演兵台里。
7: 演兵台。
1: 昨夜听菲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0: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是被擒呢，是迷了路啊。
2: 对呀，
4: 对对，
2: 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4: 对呀，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2: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1: 他没被擒。
0: 哎，
2: 没有，
0: 当然没有。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 可我听菲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8: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